际他单是雕琢的，作为曲工位来说，他死底的排弦，他可能选择十雕琢需要你的六，你这个时候可能给小主可能会更好，让对手继续雕琢是最有利于你的，因为对手想见令，你也是想见对手的令。虽然主牌减了十分大令，但是呢你这个大小令全舍了，并且你打这个副牌呢也是对手想打的。这把牌如果曲红卫呢这个开盘小令不舍的话，这个庄家是个非常难打的一把牌。

像是庄稼撒盘没有顾虑了，并且庄稼也开始转身打腹了。如果作为穷卫来说，哪怕你的大令不舍手，可能对手都不敢轻易的转身。

这垫了一张纸，看一看这个李大学撒完以后能不能给棒二掉出来。

还去答复，对门都已经店主了，并且对手在这一直转身答复。你虽然捡到了对门的25分这口，但是对门垫了3张主。

这个也是和那个上一把对手犯了毛病一样，把小令也调出去了。你就像小令啊，是需要帮对面看住血红魏家的实的。你这张小令调出以后，就意味着你的上家的实你就管不上了。

0: 精选沂蒙山大金星山楂为原料，创新在山楂蒸煮中加入陈皮调和，鲜果大浆、切条烘烤等多道工序，遵循开胃典方，保留山楂本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真鲜制陈皮山楂条，老少皆宜。
1: 一说到了山楂，是不是立马想到了冰糖葫芦、山楂条？我们沂蒙山区山楂条的制作工艺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真鲜制陈皮山楂条加工车间，一进来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山楂条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之所以走进山楂条的加工车间，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们了解到我们的山楂是怎么加工成山楂条的。
0: 酸甜的口感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干净又卫生，食用方便，美味老少皆宜。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美格。
3: 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过期。
3: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3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

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赢哈，悬念一直在，而且呢我觉得越来越精彩了，祝四位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平打十本身就非常难打，又赶上了一个干锅，所以这把牌难度会更大。我们看一下这个庄家和闲家这两家的星牌。

他学，选择了沙排，也可以跑一下，接沙也可以拿五分沙，最好还是不沙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是19张主。

我来接地球杀手以后给黑桃尖把对面的黑桃15分全部给提出来。

这对球打得也非常好。看一下王征福敢不敢上，15分，上得非常果断。

看看这张小令下来以后能不能给副石雕出来，这样式就全收了。这样式将能达到175分，实际作为庄家这把也是非常成功了，不然的话可能底血更多。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步步赢哈。到了我们非常关键的时刻了，关键时刻呢，不失误，心态放平，我觉得最重要。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八牌庄家这个主牌上非常强，大概率还是一把成牌。现在唯一的看点呢，就是看一下这个闲将最后能捡到多少分。

也可以选择实调或者二调。这个小调呢，把牌权传给对门以后，你自己下一手牌还是很难处理。

又把这个大主权调干净了，作为这个彭磊还是留一帮小六，或者帮主是在这个贤家的主力的下家，给对门一个对庄家一个保护。这样是调完以后呢，庄家可能就必须得强清了。

原始是把牌成牌了，但是呢，这个主牌呢，你没有留成滚子，还有一个隐患。

王宗福可以小点一张花子器，因为建造外边那个花子开以后，你这个球是大牌，可以小点。无论打什么也不影响结果了。这样是这个庄家就以2-0胜出。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最终的结果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时刻终于是揭晓答案了哈。在我们请上四位选手之前，我们想请我们的解说嘉宾老毕给我们做一个整场的点评。
1: 这两局牌总的来说双方打了都非常好。第一局吧，这个连胜方这个优势啊牌势啊能占点优，很快的1-0就领先了。在第二局当中双方打得非常的焦灼，打三呢就打了那有10多把吧，完了以后一点点双方都打到10了。我想说呢是有一把牌呢是李达学这个进4个血，这个作为取红位来说，手里是一大一小棒主十，棒主是要了主，这个庄家开牌用十吊主，许红卫这个小令啊上来，有点你可以晚一点上，因为他的十去吊主呢他可能就要见你的令，再一个呢他可能是不是死底的牌型，因为他的十吊完以后呢将来他的对门也会去吊主，这个时候你在墨家的时候你管牌就非常的这个轻松了，你想管呢是不管呢，你开始呢是你他这两家呢夹着你打，你结果呢你上了个小令以后还不大，如果你墨家呢你这个小令可以稳当当的捡他们的十，所以说不用着急，如果那把牌打好了可能就是连扣带碎了，可能也就是这局牌可能也就扳回来了，这把牌虽然是双方都打十，就结果呢对手也抓住这个机会，这把牌就过了，实际双方机会都不少，就是看这个把握机会能力吧。
0: 明白，明白明白，谢谢谢谢老毕大哥。其实老毕大哥说的非常的中肯哈，而且呢看到谁能够抓住最后的机遇，不管中间怎么样鏖战，但最后我们都很公平的，双方都分别打了2-3把的十，抢这个赛点，有成功但是也有遗憾。我们请上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好吗？来，有请四位。大家看我们四位选手走上来的时候啊，说实话都有点筋疲力竭的感觉哈、老大哥还能笑出来，来发表一下咱们的感想。
2: 打得挺焦灼的，挺好。
0: 挺好，可能是对自己和对门今天的表现也比较满意哈。当然我想可能也包含对对手的一种这个认可。说实话我觉得曲红卫今天打得非常的焦灼，为您和老李大哥点赞，因为咱们从落后一局的时候经过了鏖战整整一期，大平又打到我们的决胜局，有什么获奖感言？
3: 今天牌运属实差了，有点牌还好打，下次继续。
0: 好像有点悲壮又有点无奈哈，但是从我们看四家牌，特别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为什么为曲红卫点赞呢？今天曲红卫其实呢是有一点点场外因素，正常的话跟老李大哥这么多年的默契哈是没得说的，而且经过了鏖战将比分扳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赛点几番的进行焦灼，但是由于可能是有一点家里也稍微有点事情牵挂了一下自己，所以心绪不是很稳这个是我
3: 有点着急，是
0: 对，有个别几手牌是有点着急，像我们的老毕大哥说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哈，我也给建议，就是凡是来到咱们现场打牌的，除了要克服现场的一些情况之外，自己的心还是要稳定下来啊。好，我们也再次感谢咱们的四位选手哈，问一下两位老哥，现在知不知道咱们是几胜啊？
2: 2胜。离胜利还远着呢，
0: 老哥，咱们预测一下，因为节目还有一点时间，给我点空间。就是我们的季赛榜是打到取前4名进入到季后赛，最终的每一季产生2队选手进入到年度总决赛。如果两位老哥想上榜的话，我认为最少要4到5胜，咱们有没有信心？
2: 没有信心。
0: 各位，刚才是电视信号出问题了，我重问一遍哈。我们要想上榜最少是4到5胜，老哥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0: 好，这回的信号是正确的哈，我们要弘扬正能量。好的，我们

这个牌呢也打了，朋友也交了，咱们呢最后开开心心的回家睡觉，也感谢屏幕前的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再见。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桌前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她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

0: 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

0: 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

0: 剩一点点糖，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

0: 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双洞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胃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牌局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欢迎四位。我们昨天的比赛，尤其是从中半段一直到尾声呢，几乎都在鏖战，双方想谁能够率先出三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三哈。而且刚才我在幕后的时候听到两位老哥讲，能不能再重复说需要点什么？
3: 需要点胆量，
2: 对，胆量。原话是老哥说，人得有点野心哈。言外之意是，该扣的时候得扣。既然决定扣了，那扣一个和扣两个，不妨就大胆一点啊。我们也希望今天四位选手都有好的牌运，好吗？再次欢迎四位，请就坐。好，朋友们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季赛榜，目前四队选手呢荣登我们的榜名啊，但是呢竞争非常的激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益善，至少在四胜或者五胜以上才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季后赛。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四队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好物。首先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性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毕建伟老毕大哥，欢迎您。好了，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今天争取能够分出胜负来，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本来是朋友们大家好啊，本来这把牌啊是个庄家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由于这个庄家李达学药主你给药干锅了，首先呢他药方片主就药的主啊就药的不是十分好，因为你这个片子是一个强门副牌，你选择要花子或者黑桃主相对还能好一些，结果呢他点了一张方片主，这个牌就导致这把牌干锅。如果这把牌不干锅的话，可能是庄家就是大踏步的往前前进的一个很好的一把机会吧。

实际打滚子腰主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学问。首先呢，你这个腹排呢，强门腹尽量不要腰成主，

这个彭磊这个小令上的非常的关键。这张小令呢，点了对门十分，这一棒红刀尖把这个牌打成没有血了。

又拿了个单二钓，钓的比较远，可以选择傍大另钓，继续钓，因为干锅了。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应该特别的鼓励这个我们的曲红卫女士哈，当然还有对门了。咱们呢终于初三了，而且今天开局非常的顺利哈。这样我们也给四位选手同时送上一张鼓励的牌，来，我们翻开大王，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是我们的精神鼓励啊，那就祝大家好运，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琵琶牌呢取无非选择了让对门开令，对门开了一个大令，开牌打完红桃尖以后，棒四选择强调，

穷飞是20张主，现在杀了一张红桃。这对十是直接要对门的对主4。

这张小令不能舍了，群卫又把这个小令给舍了。这个你这个加这种打法呢，你就要持续的去清主了，就有转身了。因为你这个外边有一大一小，你这个小令不舍，那么你可以转身打副。

这个黑桃开串的不是太好，可以去串红桃，继续这样装，消耗庄稼的主牌力量。

点红桃酒，我不如点红桃石。这样庄家选择一下，这样点酒，庄家必然不会撒牌。

看一下彭磊加多少分，是加十分呢还是加二十分？正常的话是加十分，庄家应该是杀不起了。

看看李达学这个尖儿上手以后，红桃滚奏谱那么翻出来。先打了方片对开，应该翻红桃滚舞。

孙老师呢，上树以后，这个偏仰尖儿对庄稼是一个考验。拆尖儿应该拆个球可能比较好一些，但是拆球的话，可能对手要打出棒球。孙老师呢，又打出开以后又打棒球。这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曲红卫这个小令下了以后，这个底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这把牌也非常可惜，让闲家成功的翻盘。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金家玉赞助播出的步步赢哈。我们鼓励上攻方的选手翻开小王，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的，新乐牧场提供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五个够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又是个干锅牌，玄家也因此躲过了这一劫。不然的话，庄家会选择开令进攻。这个干锅呢，是给玄家一个机会。作为这个玄家来说，首选就是捡到75分，先止到敌血。

还是没选择管牌，再不管可能就要飞机了。对呀，你这大令，这本身就是干锅牌，你再不打这个小令，你这个大令能打什么东西？穿完红桃以后，又穿了一张黑桃。这雷达学已经浪费了两手上手的机会。

是帮主三钓板，看一下庄稼，拿什么钓种。不是主，有可能拿地沟钓主了。对，我是个属主的选手，可能用单张就钓主了。这就是属主和不属主的一个差距。对，继续拿五分钓主，让对门跳一跳副牌分。李大学没敢冲开，自己点了一张黑桃，下家上了个球，这次庄家点黑桃，自己又没敢冲开。

这个帮其猜打，可能是不如打一半，效果可能更好。继续打红刀开，这个红刀开是庄家是必杀的牌，可以打一些这个花子或者黑桃，有效的牌。又没敢上十，可以这个牌实际可以上十。对门这棒尖打了非常，因为不杀你可以解那个红刀开，但是杀呀得主牌用棒杀。又加了十分，你可以对勾顺势拐一下牌。穷位这个意识还是非常好，打出了花子开。这一帮勾打得非常好，给庄家很大的一个压力。跑了，猜了黑桃对勾。猜对勾实际就不如给这个黑桃尖留保留对勾了。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金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继续鼓励四位选手翻开黑桃勾，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马到成功，那就祝大家好运，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把牌呢，庄稼这个棚里给对门牌匹开令，对门开了一个小令。实际对门这个小令开的是比较勉强，因为守了一个四也不占。开小令的唯一目的呢，可能就是想越过五。

因为这个彭磊呢开盘打了副牌，也没有领出调组的这个信息，这个对门上手以后把副牌基本上有效的副牌都打出去了。这穷卫这帮杀的不是太好，这个牌啊，第一个穷卫呢十六张主，你手里占两大令，你这个手牌第一是不能去杀牌，可以跑两张，第二个你不能领出一个调主的一个方向，因为着急调主了是对手而不是你。

这位穷未来说，庄家呢扣的是红桃，你只有花子富可能能后期能减点分。调完主以后呢，实际对你们闲家不是太累，太有累。而你作为你自己占俩大令，十六张主，是勉强可以和对手周旋的一把牌，因为对手敢开令，而你手中又有俩大令，所以明显对门的牌是不如你的。好在一张四还减了对门十分，如果持续的小调主，对门的主牌分都难活。

应该像祖师，这个祖师和小王是一样大的，但是你这个祖师呢，外边还有祖师。由于这个贤家两家没有找到一个复牌的正确的一个切入点，盲目的去吊主，导致了现在的比较被动，这个庄家现在开始反吊了。李达学给了第二，这个彭磊也没技术牌，应该主四吊棒尖吊还可能相对还更好一些。

猜第十可以打个单张，或你直接打第十也行。打单十，把手牌不全打散了吗？一旦那个红枣外边有棒，怎么弄？

当这张主丝雕出来以后，看看这个棚里一棒尖雕，实际是主丝雕主，又多浪费了这一棒主。如果主牌留两棒的话，棚里这个杀红桃可以一点顾虑都没有。这样是主牌留了一半，如果对手这个时候出出红桃第十来的话，这个庄家是非常难受的。但是你这个棚里如果主牌剩两半的话，可能杀一半还是比较宽裕。继续打了红桃，看看还打红桃。这个对手已经跑到地球了，这个牌对面去加花子十，刚好120分的牌，

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们鼓励上过方的选手，请翻开我们的方片10，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出了花子一磅八，也勉强。既然对门打了，就应该跑两张方片，他是着急打这个黑桃。

我领枪排学也是为了打防骗逮狗，又去吊住，这牌打了还是不太有章法。你这一逮狗不给打出去，打出去以后呢，然后帮对门去撒方片，你有主可以撒方片帮对门一些保护一下对门。

看看理查学，大力继续吊住，一棒二吊一下就可以，先看看外边的形势。这又不吊了，又打出花子来。棒二继续清完了之后再打这一棒。要是这个棚里如果上二十分，这个牌，庄家主牌第十还杀出去了。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

0: 有。
1: 县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8: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1: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9: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2: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要恭喜彭磊和王中福两位老哥呢获得了奖品鼓励哈。那我们继续给4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牌红桃圈，我们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吃八牌呢，取红位抓机会的能力非常强。他是作为闲家，对主四要的主，然后点对门开六，对门没有六，自己开了一个大六。这把牌的看点就是女红位上手以后，取红位可能给对门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因为他花子四张，先把这个一尖棒勾给打满。

然后小调了一张主，这个主二上来，可能这个主二得需要有懒拍，你可以上个副二。一旦你这个主拍那个主二可以上手的话，可能古文四还不用猜。彭磊这张主调的不好，还是应该选择这三门副，选择打打副牌，哪怕点一张黑桃也可以。

这个遭遇了夏家的花子对食，这个李大学好容易上手，看看上手以后能不能把这个古文寺调出来。第一时间把这个古文寺调出来非常好。

当然，选择半勾调也可以。这第四调的非常好啊，因为手中三棒四，先把D小令请下来以后，这两确定这两棒四都是大牌。

传下穷威又棒四吊主。吊得非常坚决。135分。

拿出黑桃尖儿，这个牌可以选择打地球或者是单张，尖儿要留在手里，相对要好一些，因为你就一张主，得需要一个尖儿保护一下你手牌。这个黑桃尖打完以后，

0: 是本地写大了，减了180分。这是贤家开令成功。
1: 好的，我们要恭喜许宏卫和李达学两位啊，获得了奖品鼓励，是我们的岩画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那我们继续鼓励上工坊的选手，来，咱们翻开方第二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银长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散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上五个够不干锅，只要能减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把牌作为这个庄家礼达学院呢，点对门开令，对门开了俩小令。实际这把牌呀、啊，不如礼达学自己开个大令，打七开个大令之前是上十，对门小令可以追一张，也可以不追，都是打十的效果呢。你开一个大令会非常好，对门留俩小令，况且这俩小令呢，在这个门上写这个彭磊这个地主七的下家，对这个彭磊也是一个牵涉作用。你这个牌让对门开俩小令，就是给被对门的牌太就是打弱了。你自己这个大令实际在手里边，用处不是太大。对门哪怕有一个小令在手里，也对你也是个保护，实际。

成功的把对门的红桃二十分救活。这口是应该跑牌了，因为刚才已经二十已经加完了，这个李大学呢该杀牌的时候你不杀，这口应该跑牌呢，你又不跑又去杀牌。

所以又点出一张花子勾，这个牌打了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一点这个思路也没有啊，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牌路。

还是我开始说的，这个雪无畏开这俩小令，实际这个不如庄家开一个大令，相对这个控制这个牌可能更容易一些。看看李大学那么跳两张单张，是不是调整一下自己的牌型，又选择了第二关，对门是地尖掉了主，

这一口又减到了30分，这个牌，这个庄家控制了牌，控制了相当的不好啊，这把牌。如果下大令呢，这个牌减到了115分。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双洞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还是要恭喜我们的两位老哥啊，获得了奖品鼓励。不过呢，虽然拿到奖品，接下来这一把牌是我们的，是的，啊，接下来这把牌呢是我们的曲红卫和吕达学呢，这个看看能不能扳平比分啊，希望能够扳平。我们翻开黑桃尖，鼓励一下上攻方的两位老哥。好的，是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上两个共打10，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0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块牌呢，庄家许宏威是他写大师，底牌扣呢，多少还是有点问题，就顶花子和红桃，又吃两门牌，实际可以选择把红桃全扣净，正好红桃还一分不占，开牌呢就十吊主，因为外边你的手牌是三个小令，外边有三个大令，看看对门是占一个大令还是两个大令，开牌着急去吊主，把红桃扣净，直接吊主这个牌就打起来就非常轻松了。

你这样扣牌的弱点就是你红桃还吃，并且你红桃还不占分，花子呢滚子山还不一定大，所以你两头还都想顾，实际你两头还都顾不过来，还不如顾一头，把六张红桃直接下底，开牌吊主，进入主题，这个牌可能打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

现在减到了60分，全是复牌减的分。这张10减到了下家的大令。这个王中福实际不应该选择吊主，还是选择打副牌比较好一些。这个李大学可能考虑自己有2张大令，也选择了打副牌，让庄家去杀牌。这位曲红卫对棒10吊主，再一次给对门明确一下方向。

0: 这个大令掉出来掉了不好，这个牌实际应该是这个大令帮对门保护一下，但是这个大令掉了，逼迫对门去强清楚，也导致了这把牌被打碎。实际这个手中这个大令。 特别是在这个没进血的下家，帮对门看一下对手的石，这么打，可能不但是打碎，也打扣了。
1: 我们看一下底牌，底牌还有20分，那么对手呢还想打出2张底血。好的，一目了然啊，我们这个奖品要送了，送给我们的两位老哥哈，但是这个太遗憾了，不是有点遗憾，太遗憾了，啊，我因为我们场上唯一的一位漂亮的女士哈，人家有戏我得让人撒出来，这是我主持人的这个义务啊。说说对门儿。<笑>
2: 哎呀，无语了。<笑>
1: 啊好，其实啊，我不是在这拱火，是希望咱们还是放松心态啊，毕竟咱们现在也是非常关键的。来，我们再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鼓励一下上攻方的选手。好的。 是营商城提供的杀青马三盒，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3: 开始了。

是吗？

把庄稼又选择了开了两大令，是庄稼的对门棚里开的两大令。庄稼这个扣牌啊，扣了六张方片，给骗子开，扣在底下，留了是黑桃。如果这个牌我感觉啊，扣黑桃可能相对还好一些，把黑桃三十分扣在底下，留一棒球。那是无论是对门开不开令，开牌你就直接调主，要去见大令。雷达学也没敢上主，怕下家有小令。点了张花子，实际不如点方片是最明确的，因为庄家不吃方片。

阿卡里大学没有馆牌，实际应该拆武馆或者下朱武馆牌了。

看看这个李大学，第一口花子点了没有效，只有打出了 DK。这个你这花子呢是对手这个庄家的一个长门符，你不用着急于动，你可以先点一下庄家不吃的方片，让对门上手看看庄家选不选择杀牌。这上了三口手都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的一个切入点，还继续点花子。

就对门给骗20也加上了，又打出放票尖来。

要是对门黑桃尖上手，可能选择打花子滚子酒。对，这个李大学呢也只有十五分了。这一棒方便球

看见群红卫上手这几口牌打了，就是给庄家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见证到了赛点，看看我们这个两位老哥能不能一把过。祝大家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呢是庄家十九张主，这个闲家取红位，吊垒主也是十九张主。这个牌开牌庄家拿了个单十吊主，实际他单十吊主呢，作为取红位来说，他也就是不是一个死底的牌型，他可能选择十吊主去要你的六，你这个时候可能给小主可能会更好，让对手继续吊主是最有利于你的，因为对手想见令，你也是想见对手的令。虽然主牌减了十分大令，但是呢你这个大小令全舍了，并且你打这个副牌呢也是对手想打的。这把牌如果取红位呢，这个开牌小令不舍的话，这个庄家是个非常难打的一把牌。

这要是庄稼撒盘没有顾虑了，并且庄稼也开始转身打腹了，如果作为穷卫来说，哪怕你的大令不舍手，可能对手都不敢轻易的转身。

这垫了一张纸，看一看这个李大学撒完以后能不能给棒二调出来。

对门都已经垫主了，并且对手在这一直转身打副。你虽然捡到了对门的25分这口，但是对门垫了3张主。

这个也是和那个上一把对手犯了毛病一样，把小令也调出去了。你就像小令啊，是需要帮对面看住取红未加的实的。你这张小令调出以后，就意味着你的上家的实你就管不上了。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

0: 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2: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的支持。
1: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1: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营哈，悬念一直在，而且呢，我觉得越来越精彩了。祝四位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平打十本身就非常难打，又赶上了一个干锅，所以这把牌难度会更大。我们看一下这个庄家和闲家这两家的星牌。

这对球打得也非常好。看一下王征福敢不敢上，15分，上得非常果断。

看看这张小令下来以后能不能给副石调出来。这样式就全收了。这样式将能达到175分。实际作为庄家，这把也是非常成功了，不然的话可能底血更多。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到了我们非常关键的时刻了，关键时刻呢不失误，心态放平我觉得最重要。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庄家这个主牌上非常强，大概率还是一把成牌。现在唯一的看点呢，就是看一下这个闲将最后能捡到多少分。

也可以选择十调或者二调。这个小调呢，把拍权传给对门以后，你自己下一手拍还是很难处理。

又把这个大主权调干净了，作为这个彭磊还是留一帮小六或者帮主是在这个贤家的主力的下家，给对门一个对庄家一个保护。这样是调完以后呢，庄家可能就必须得强清了。

虽然是去把牌成牌了，但是呢，这个主牌呢，你没有留成滚子，还有一个隐患。

王宗福可以小点一张花子器，因为建造外边那个花子开以后，你这个球是大牌，可以小点。无论打什么也不影响结果了。这样是这个庄家就以2-0胜出。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最终的结果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时刻，终于是揭晓答案了哈。在我们请上四位选手之前，我们想请我们的解说嘉宾老毕给我们做一个争吵的点评。
1: 这两局牌，总的来说双方打了，都非常好。第一局吧，这个连胜方这个优势啊，牌势啊，能占点优，很快的1-0就领先了。在第二局当中，双方打得非常的焦灼，打三呢就打了那有10多把吧，完了以后一点点双方都打到10了。我想说呢是，有一把牌呢是李达学这个进4个血，这个作为取红位来说，手里是一大一小棒主十，棒主是要了主，这个庄家开牌用十吊主，许红卫这个小令啊上来，有点你可以晚一点上，因为他的十去吊主呢，他可能就要借你的令，再一个呢他可能是不是死底的牌型，因为他的十吊完以后呢，将来他的对门也会去吊主，这个时候你在墨家的时候，你管牌就非常的这个轻松了，你想管呢是不管呢，你开始呢是你他这两家呢夹着你打，你结果呢你上了个小令以后还不大，如果你墨家呢你这个小令可以稳当当的捡那么的十，所以说不用着急，如果那把牌打好了可能就是连扣带碎了，可能也就是这局牌可能也就扳回来了，这把牌虽然是双方都打十，就结果呢对手也抓住这个机会，这把牌就过了，实际双方机会都不少，就是看这个把握机会能力吧。
0: 明白，明白，明白，谢谢，谢谢老毕大哥。其实老毕大哥说的非常的中肯哈，而且呢，看到谁能够抓住最后的机遇，不管中间怎么样鏖战，但最后我们都很公平的，双方都分别打了2-3把的十，抢这个赛点，有成功，但是也有遗憾。我们请上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好吗？来，有请四位。大家看我们四位选手走上来的时候啊，说实话都有点筋疲力竭的感觉哈、老大哥还能笑出来，来，发表一下咱们的感想。
2: 打得挺焦灼的，挺好。
0: 挺好，可能是对自己和对门今天的表现也比较满意哈。当然我想可能也包含对对手的一种这个认可。说实话我觉得曲红卫今天打得非常的焦灼，为您和老李大哥点赞，因为咱们从落后一局的时候经过了鏖战整整一期，大平又打到我们的决胜局，有什么获奖感言？
3: 今天牌运属实差了，有点牌还好打，下次继续。
0: 好像有点悲壮又有点无奈哈，但是从我们看四家牌，特别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为什么为曲红卫点赞呢？今天曲红卫其实呢是有一点点场外因素，正常的话跟老李大哥这么多年的默契哈是没得说的，而且经过了鏖战将比分扳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赛点几番的进行焦灼，但是由于可能是有一点家里也稍微有点事情牵挂了一下自己，所以心绪不是很稳这个是我
3: 有点着急，是
0: 对，有个别几手牌是有点着急，像我们的老毕大哥说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哈，我也给建议，就是凡是来到咱们现场打牌的，除了要克服现场的一些情况之外，自己的心还是要稳定下来啊。好，我们也再次感谢咱们的四位选手哈，问一下两位老哥，现在知不知道咱们是几胜啊？
2: 2胜。离胜利还远着呢，
0: 老哥，咱们预测一下，因为节目还有一点时间，给我点空间。就是我们的季赛榜是打到取前4名进入到季后赛，最终的每一季产生2队选手进入到年度总决赛。如果两位老哥想上榜的话，我认为最少要4-5胜，咱们有没有信心？
2: 没有信心。
0: 各位，刚才是电视信号出问题了，我重问一遍哈。我们要想上榜最少是4-5胜，老哥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0: 好，这回的信号是正确的哈，我们要弘扬正能量。 好的，我们这个牌呢也打了，朋友也交了，咱们呢最后开开心心的回家睡觉，也感谢屏幕前的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再见。

0: 可以刮底牌砸大令。
1: 啊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捉千古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3: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1: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的支持。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5: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6: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 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

0: 我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

0: 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
1: 反了。身体循环变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

0: 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
0: 项目让你免费试用，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说的就是辽宁男篮的李晓旭。1990年出生的李晓旭，我们亲切的会称呼他为二哥。但是二哥最近又有一个消息了，那就是可能要告别自己的这个职业的篮球生涯了。
1: 36岁的李晓旭呢，结束了自己的篮球生涯，正式退役，结束一人一城的传奇生涯。虽无盛大的告别，却是最体面的谢幕。那作为辽宁的球迷来说呢，我们在此前的郭士强的时代呢，我们只要看到李晓旭在场上，就会有这种就翻盘的希望，也是李晓旭呢作为球队的这样的一根定海神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我从2005年打到现在，我从一个未成年小孩，再到现在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嘛，这是21年了，对我来说确实时间很长。
3: 他的技术特点比较鲜明啊，比较硬朗，篮板球是他的特点，中篮都是他的特点。不是每一个球员受两次这种能够职业生涯报废这种大伤，还能有现在这种状态。
4: 在一切努力过后得到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其实我参与的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5: 几乎在那一波球员就全部离开了，只剩赵景一个人。
2: 天总不会要黑的吧？人也总是要回家的。
4: 就是应该是过得太快了吧？因为这一回想，这十几年一眨眼的功夫就过来了吧。
6: 2005至06赛季 CBA 联赛首轮辽宁对阵陕西的比赛中，李晓旭登陆 CBA 赛场，一段长达21年的传奇故事开始了。
4: 那时候的心情感觉应该说是又紧张又兴奋吧，所以说第一场比赛对我来说印象是最深的。第一次得分也是跟进的一个前场篮板球的一个20补篮嘛，这个印象比较最深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球应该奠定了我自己的将来以后的打球的风格。
6: 2006年夏天，辽宁队完成了教练组的大换血，郭士强正式出任辽宁队主教练。2007年，韩德君从武汉理工大学来到辽宁队，再加上队长杨明，辽宁王朝的框架搭建完成，一个时代的序幕正在悄然拉开。2007至08赛季，在郭士强率领下，辽宁队时隔9年重返总决赛。然而面对实力强劲的广东，辽宁队1-4败下阵来，总决赛的残酷成了四人共同的遗憾。辽宁要想圆梦，还需要更多的火种。
7: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有请 CBA 联赛办公室主任郝东华先生宣布本。
6: 2010年，17岁的郭艾伦带着所有人的期待，身披辽宁队服，首次站上 CBA 赛场。他的速度、突破和求胜欲迅速点燃了辽宁球迷的热情，他也成为辽宁男篮未来最锋利的尖刀。2012年，21岁的刘志轩披上辽宁战袍，他是任何教练都想拥有的万金油。2013年，18岁的赵继伟进入辽宁队的更衣室，他超越年龄的大局观和防守嗅觉，让教练组看到了未来。辽宁也正式开始向那座梦寐以求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2015年2-4不敌北京，2016年1-4负于四川，连续2年两次总决赛，两次铩羽而归，辽宁始终离那座冠军奖杯只差一步，却怎么也迈不过去。与辽宁队一同倒下的还有李晓旭。2016年8月31号 ，CBA 北区体测，他在折返跑测试中右脚跟腱断裂，直接告别了整个赛季。 2017至18赛季，时隔424天，李晓旭重返 CBA 赛场，他改变了自己的打法，一个场上更加奋力拼抢，同时又有着致命中远投能力的李晓旭出现了。辽宁队的第七次总决赛，带着4300万辽宁人的篮球信念，带着自己奋斗了13年的篮球梦想，李晓旭拼伤了右眼，但他对冠军的渴望让他一直站在场上帮助球队前行。最后时刻，郭艾伦突破分球，李晓旭上篮命中，比赛失去悬念。李晓旭将球狠狠砸向地板，这个动作砸碎了辽宁队22年的等待，砸碎了6次屈居亚军的魔咒，砸碎了千年老二的嘲讽。
8: 我这辈子，我不知道你们这辈子最荣耀的一天是哪天，我这辈子最荣耀的一天，最辉煌的一天，那就是今天。谢谢大家。
9: 干了。
10: 我开会啊，开会开个录像啥的，这人打的也不。哪不好啥的，
4: 很渴望这个冠军吧。我觉得得冠军对我来说是一种慰藉吧。但是当自己拿到这个冠军以后，其实反而我觉得内心还很平静的吧。我觉得就是在一切努力过后，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其实我参与的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6: 卫冕之路异常艰难，韩德君因伤赛季报销，李晓旭独木难支，辽宁被新疆挡在了总决赛的门外，杨宁宣布退役。2020年 CBA 疫情之下复赛，辽宁队4战3负，惨败浙江的比赛中，郭士强奋摔战术板，次日就离开了球队，三度离任再未归来。退役仅一年的杨明临危受命，雪上加霜的是，仅仅一个月后，2020年7月24号，在对阵山西的比赛中，李晓旭再一次倒在了篮下，他将毛巾盖在了脸上，他在掩饰自己的悲伤，伤病再次摧毁他挚爱的篮球，再坚强的男人也会被击倒。右膝前交叉韧带严重损伤，这对于一位30岁的老将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4: 其实，在途中，自己坚信和否定之间徘徊吧。因为可能在康复当中，有些月不顺利的时候，也想过自己还不要去坚持吧。但是现在回想过来，在这个行业已经这么多年了吧，还是很舍不得的吧。毕竟也很热爱这些运动嘛，所以说也是靠自己这一点点的念想嘛，来去坚持自己嘛。
3: 不是每一个球员受2次这种能够职业生涯报废这种大伤，还能有现在这种状态的，这源于他平时刻苦的训练以及这个对自己身体对自己这个状态这种把控。所以对于我来说，拥有这样的这种老队员是一个幸事，也希望他能够持续保持这种状态，保持这种健康，能多打几年。
6: 李晓旭连续2年错过总决赛，辽宁2度1-2输给广东。不一样的是，第二年的总决赛，辽宁队拥有张镇麟，身高2.05米的他，以场均14.2分坐稳主力位置。他的加盟填补了辽宁男篮锋线上最薄弱的一环，是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块拼图。
11: 这球罚篮没有罚进，张镇麟补篮补进打平。
6: 对篮球的执着让李晓旭克服重重困难，重新回到了赛场。他的回归给辽宁队注入了一剂强心剂。2021至22赛季，辽宁队气势如虹地闯入总决赛，面对缺少2位主力的浙江东阳光，辽宁队没有给对方丝毫机会，干净利落地以4-0赢得了自己的2个总冠军。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杨明将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李晓旭和刘志轩重新换上场，这5个人是4年前辽宁队夺冠时的主力阵容。这一举动是来自李晓旭的建议。
4: 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老队内打球的时间比较长了，其实从理性的分析，我们 在接下来肯定会时间离我们时间不多了吧，所以说让一起就是给自己一个纪念吧，给我们这些老队员留个念想吧，看我们这些老队员慢慢的都会老去吧，其实多少心理上都有一些感触的吧，有些触动。
6: 2022-23赛季半决赛，郭艾伦大腿拉伤，辽宁1-2落后广厦，命悬一线。生死战前，杨明在战术板上写下玩命二字。李晓旭轰下16分14个篮板，其中7个前场篮板。第五场再砍15分8个篮板，连扳2场完成逆转。
4: 确实，我觉得对我的人就是整个篮球道路确实一个很大的转折吧。我觉得有可能篮球失败了，可能我的职业生涯也可能随之结束了吧。我们俩还说呢，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场球了。如果这场球失败了，我俩就该干嘛的呢？虽然说调侃的吧，但是，每场球对我们来说都很意义重大的吧。所以说，我和大韩，就无论在接下来能打几年吧，就所以说对每场球我们都会格外去珍惜的吧。
6: 总决赛，辽宁4-0横扫浙江卫冕，直到捧杯后，人们才知道李晓旭带着手掌骨折的伤势撑满了4场。
4: 等到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可能这种疼痛感觉很难忍了吧，我感觉不是很好，所以说就去医院拍了个片子，当时是确定为第3、第5指骨的撕裂性骨折吧。
3: 确实第一时间封锁这个消息，其实整个队里也没有，几乎没有人知道，都以为是手挫伤了一下，实际上他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4: 我确定骨折以后，当时心里也是懵了一下吧，因为也没想到说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东西还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氛围给影响到了吧。可能确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肾上腺素是个好东西吧。
6: 2023-24赛季，辽宁向3连冠发起冲击，与广东的半决赛仿佛去年的翻版。李晓旭在第3场对决中韧带撕裂跳出赛场，辽宁输掉关键一战，1-2落后。
4: 首先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应该说我应该是在第3节的时候吧，我就是在一个篮板球上下来的时候单腿落地，就当时就把脚弄伤了。但是呢，我应该没有跟队医啊和教练及时沟通嘛，所以说还是去比赛，然后可能就是这情况造成连锁的，从第4节后突然一个发力，可能就是突然就我听到就像滋啦一声，就是那种声音嘛，所以说我也当时很害怕，因为我怕这重现自己多年前的跟腱断裂的那种场景，所以说我第一时间也是给自己去摸自己的跟腱嘛。但是不过还好吧，可能说一摸应该说跟腱应该没有问题，可能就是骨头或韧带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应该说也是很庆幸的。
6: 绝境逼出了最强的辽宁，富豪第4场31分，赵继伟第5场31分13个篮板，将球队扛进总决赛。受伤9天后，李晓旭重新站在场上，帮助辽宁4-0横扫新疆。坚韧和不放弃的辽篮精神，终让他们铸就自己的王朝。连续3年4-0，看似轻松的比分，其中的血与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4: 因为我不可能今年退役了，因为我还有合同1年，我这不属于违约了吗？我相信大韩也不会退役了，因为说白了，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年，就是我俩在一起打打，我还心里更安心一些吧，所以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吧。
6: 辽宁球迷最终没有等到郭艾伦的回归。2024年8月28号，3连冠之后仅仅3个月， 郭艾伦转会广州。14年，他始终穿着13号球衣，从17岁到31岁，他把最好的年华全给了辽宁。然而职业体育的残酷从不给任何人留有余地。郭艾伦离开后，辽宁王朝的第一块基石松动了。2024至25赛季，失去郭艾伦的辽宁队第一次露出了疲态。张镇麟受到腰伤困扰，整个赛季仅出场16场。赵继伟独扛后场，老将们咬牙坚持。但面对年轻气盛的浙江东阳光，辽宁在半决赛中0-3被横扫出局。那一晚，韩德君将毛巾盖在了脸上，个个散落。18年的地方告别，5个月后，他宣告了自己的退役。2025年8月29号，一枚重磅炸弹砸向辽宁球迷，张镇麟正式永久转会上海，辽宁王朝的骨架正在一个个散落。2025至26赛季，辽宁步履蹒跚，韩德君退役后的内线真空，张镇麟走后锋线的无力，在这一年集中爆发。2026年1月26号，在辽宁队吞下4连败，排名跌至第13位后，杨明也宣布辞职。曾经那支战无不胜的冠军之师，如今只剩赵继伟和李晓旭还在苦苦支撑。2026年5月3号，济南 CBA 季后赛12进8第3场，辽宁82比98不敌山东，14年来首次无缘八强。
2: 应该说，这个整个赛季前，其实我已经决定了嘛，因为我从2005年打到现在，我从一个怎么说，从一个未成年小孩，再到现在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嘛，这是21年了，对我来说确实时间很长。无论在身体上和心态上或心理上，都有一些累了吧。就是天总归要黑的吧，人也总是要回家。
6: 李晓旭只是像往常一样，用最平静的语气说了最重要的一件事：2次赛季报销的大伤，4次总冠军的荣耀。凭着对篮球的热爱，他在赛场上坚守了21年。随着李晓旭说出退役二字，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幕就此落下。
4: 很小时候就是从家里来辽宁少年队吧，应该是整个都已经过了20多年了吧。他最有最大的意义，应该就是觉得，他已经对我是一个家吧。所以说我的身份就一直在贴着辽宁的标签嘛，所以说就是感觉就是分割不开了。

0: 33岁的葛昭宝扛着山西队走过了13个赛季，当元帅伤停，张宁带伤咬牙硬撑，这支阵容残缺的球队以常规赛第10名杀入季后赛，并以下客上横扫青岛。客场先锋从未在季后赛战胜过的上届冠军浙江浙商证券，这群伤痕累累的人里最稳定的火力点。 恰恰是那个曾被伤病偷走4年的老将。2006年来到山西，葛昭宝用20年的时间不断跌倒再爬起，最终成为山西队的定海神针。这就是坚持的力量。
1: 作为一个今年应该是34岁的老将了，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您的这个篮球职业生涯吧。
2: 那其实从14岁的时候，从山东来到山西，这些年，尤其在青年队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漂泊，而且感觉住宿条件，我听说不是很好。
3: 当时来到球队之后，跟着青年队先是在河南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来山西去山西临汾，住的环境也是住在那种大众浴池，底下是洗澡的。 然后楼上是住宿的那种，然后每天要去找饭店、找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固定的食堂。然后包括后来来太原之后，也是那个基地建成之前，我们也是就是比较漂泊，然后住招待所、住那个什么小酒店这些都住过。那当时的条件确实是比较艰苦的，不像。
0: 不像来专业队之前，他们说的那么美好吧？
4: 这就是球员的房间，
0: 但是比较乱，都是这样的，就是一间小屋子，两个球员一间房，两间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少年日复一日的打磨自己。可当18岁的他终于被调入一队，准备大展拳脚时，命运却接连亮起了红灯。 他在一次训练中扣篮落地不稳，导致脚踝骨折，让他登陆 CBA 的梦想按下了暂停键。随后，他赴美训练再一次遭遇脚踝问题，这一耽误就是2年的时间。
2: 第一次崴脚之后就去医院，就有的医生就说你这也打不了球了。当时我们那个老板就是中宇那会儿王老板就是已经是。 伤了2次，已经是几乎快要放弃我了。然后他说他是练钢的，说我这个基本上可以将近于是一块废材了，连续伤2次了，他就打这个比喻。然后杨导就跟我谈，说，你是想在我手底下打球当明星，还是想回去上班工作？我说我想打球，然后。
3: 那你就听我的，好好康复，好好训练。杨导会帮助你的。
2: 这2年，是不是挺难熬的？当然非常感谢杨指导，因为当时第一次受伤，确实挺迷茫，不知道是该去怎么去往下一步走吧。但是杨导就是相当于给了我一剂强心剂，帮助我就是稳定好我的心态，能够继续。 去把这个篮球这个自己写的这个东西去做好吧，非常感谢杨指导。等了2年，
1: 新秀赛季终于来了。那登上 CBA
2: 赛场的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啊？我记得第一场是客场打福建，然后杨导带我们，然后当时感觉上去之后，真的是完全就是懵的，在场上也不知道去干嘛了，然后看什么都是，看着整个场地感觉都是那种。 像打了一层雾似的，像打了马赛克似的感觉，都是蒙蒙的那种状态。那是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场比赛吧。在自己的
0: 新秀赛季对阵辽宁队的关键比赛中，葛昭宝用一记准绝杀帮助山西队史第一次闯进季后赛。
2: 当时，我们是马库斯和查尔斯，当时是马库斯一个上篮。 然后防他的是谁来着？防他贺天举还是谁来着？然后，被突破了，然后韩德君过去补防去了，正好我在篮下， 然后捡了一个前场篮板，然后打进了，我记得还记得那个球。
1: 打了几年之后，然后我们2016年受到了 NBA 小牛队的邀请，前往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夏季联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因为我在网上查到说你在训练中曾经有过25投连中的一个记录。
2: 那个夏季联赛还没开始，提前去在那个小牛那个训练馆训练。然后他们有那个训练师来帮我捡球，刚去那两天做了一些简单的力量投篮训练。2016年那会儿状态确实是比较好的，然后就是可能是我自己也没数，然后就在那儿投，然后后来可能断了之后才过来跟我说，说你投篮不错，那连续保持一个高命中率，连续进了多少个，后来知道的我自己也没数。
1: 全 NBA 的时候是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结果又赶上伤病了。那当时是不是心情已经很糟糕了？就觉得是不是对自己命运有点不公了？
2: 当时其实比第一次受伤是心情影响更大，因为就是怕这次受伤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影响吧。第五指骨骨折，然后受伤之后，反正也看了一些好，有些球员啊，包括那些球员也是因为这个伤病，逐渐就是淡出篮球吧。当时那段时间，其实对自己的这个真正在职业生涯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吧，是不是需要去对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打法做一些改变吧。
0: 在这两年里，葛昭宝开始思考转型，脚步慢就加强外线投射能力，200次投篮和100次罚篮是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给队友做好掩护，传好球，在减少受伤的同时，尽可能帮助球队。那个曾经被嘲技术单一的传统中锋，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 CBA 最全面的地板牛大师。
2: 更加稳定自己的这个中距离，加强三分，然后去因为这个受伤之后对这个脚步啊各方面肯定会有影响，然后去做一些调整，去想一下怎么去传好球，做好掩护，怎么能就是把自己这个受伤之后这个劣势去避免掉吧。多去从其他的一些方面去帮助球队吧。
0: 2021年10月 CBA 揭幕战对阵宁波，葛昭宝轰下31分12个篮板。2022年1月对阵天津，他狂砍40分，创生涯新高。2022年30岁的葛昭宝入选 CBA 全明星，并签下山西队史第一份顶薪合同。这不是天赋的奖赏，而是韧性的回报。
2: 我觉得这是互相的吧。山西给了我机会，给了我平台，我也能去全心全意去为山西付出，去用自己的能量，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球队。我觉得这个就是两方面是相互的吧。
0: 从14岁到34岁，20年，葛昭宝只穿过一件 CBA 球衣，他没有离开过山西。在 CBA， 一城一队的故事越来越奢侈。但葛昭宝用他的整个青春写下了最朴素的答案。
2: 因为当时从家里出来，没想到就是自己会在山西队能一直站稳脚跟，能坚持到现在。当时特别是受伤之后，这个对自己这个未来的目标更不明确了。反正好在是自己能，不管是伤病啊，还是这些年这个高低起伏，能坚持过来吧。我觉得还是那句话，非常感谢山西球队吧，感谢这个平台，能给我这个平台，让我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0: 从不被看好的少年到全明星顶薪队长，葛昭宝的故事里没有捷径，只有一次次摔倒后再爬起来的坚持。
2: 我觉得还是那个主题吧，幸亏是坚持下去了，要不然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3: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4: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3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3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馆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局呢是丁万海要的一对主六，那么这把牌局呢，这个江美芬是要了他17张主，丁万海自己这个牌要了他是18张主哈，大小王对主六的牌型，比较强势的牌。那么你看这个赵学良是一对大王，主不是说很长，那么最差的就是这个李晓东的牌型，这个牌就是一般，那个主

副呢，主是不强，但副牌有一对这个红桃，这个强势副牌哈。那么从这个整体这个四家牌来看呢，17张、18张，这边是两个大王，但主不是很长，所以说基本判定这把牌呢，算作是一把平牌。包括这个，如果说在这个之前，这个底牌呢是干了个35分，这个底牌干锅的话，底牌这个干分是对这个庄家比较有利的哈。那么像这种牌型呢，就看这个四家怎么个发挥，能把自己的这个牌力最大，优势最大化哈。好，我们看这个接下来的行牌吧。那个香米分，这个第一手牌选择了一个3小调。这个没问题，因为他这个牌就是说我先调看看。好，这时候那个赵雪良上大王，这个大王下的我觉得是有点值得商榷哈。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牌既然江美芬这个三调，那么下家上了个负六哈，你对大王的牌，你其实他墨家这个李晓东手里的分，你是就挡不，他这个分还是必减的。为什么呢？如果说下次再标主那个丁文海再上六，你再上大王，那么如果说再上六的话，他这个 K 啊早晚是活的，所以你就不如这个大王留到最后需要你拿牌权的时候，就是说用到最关键的地方，所以他这个上大王就是我觉得是有点太急了哈。好，继续啊，上大王目的就是出了一个黑桃尖出来，你看对面还没分。哎呀，这手牌就是更不可思议了。他这个主是很短的，不知道这个赵学良是怎么考虑的这个牌，他去选择了强调，而且是用从大往小调的这种方式方法哈，把大王给调出来了。这种打法其实我们是觉得就是说是最不可取的，因为你这个。作为你这牌型，你是不要轻易去领牌的方向。其实江美芬这牌17张主的话，他都没给你强调信号，那你为什么要大王调主去给对门一个强调的信号呢？所以说这局牌整个这块就是赵月良这个打法是把整个这个牌局就给带偏了哈。我们接下来看他后续的行牌，还跑了江美芬的一个10分，这两个大王就这么轻易给下了。他既然掉了，就是从大往小掉，就选择这个6掉，主六。好，这个江美芬这盘一样的，还是让的这一口还是让的不错的啊，因为对小王没拍嘛。他可能看到是因为那个他的下家有一对偏的六，所以说他没拆这个。好，继续。这个李晓东拿牌权之后，就迅速把他这个强势牌给他副牌给打出来了哈，这也没毛病哈，先减分，收获颇丰哈，一下40。李晓东这个牌打得特别聪明哈，因为就是因为赵学良第一口把那黑桃尖打出来了，然后他这把就把这个单黑桃哈，完了之后如果对门有 K 的话，是一定会上 K 的。好。丁文海选择了小调。

赵学良继续吊住。哎，你看江美芬这个六吊，就是因为赵学良因为开始给了一个强调的信号，所以在他看来，赵学良的主是很长的，所以他现在也选择强调。效果也可以哈，把那个赵学良手里的分给过一下。好，又过了个 K， 又继续对右。好，这时候这个赵学良这个手里分是没有了哈，这个江美芬这对六的话出来完之后，他主牌分子全跑完了哈。哎，江美芬，你看这他这个牌就是说，刚才这几个六就是为了过这个赵学良手里这个主牌分，他看见这个赵学良这个分跑完了，马上转手打了个红桃出来。

赵学良继续采取他这个强调的策略。好，这口哈，这口李晓东上15分是因为他这个对门是明对主六，当然了，这个干锅的牌江美芬打的也很坚决哈，直接就把你这个15分给灭了，所以说这个打的都是李晓东打这个15分加的也没问题，这个江美芬对小王上的也没问题，打的都特别好。好，继续。这口江美芬这个单黑桃打得不太好哈，为什么？因为赵学良那个黑桃尖出了，出的话你出九的话，就是说人家这个 K 啊就随便上都大的，所以说你这口如果想出黑桃，那么你是一定要是打对的，打对的呢，咱不用说看这个赵学良手里有什么牌，那么对他这个就是说大的概率有，但是你单的话，你把他这个整体的人家的单十单 K 都跑了，所以这会儿要打就打对儿。好，继续。这 K 就送给人家了啊。这时候李晓东可能也选择了调子。

你这丁湾还拿着副牌权。丁文海拿打这个牌权，就是为了打这红桃五，因为他剩一张了哈。因为对门这红桃尖是明的，所以他这么打是对的。好，继续。这个李小东，你看，那么对门要我这尖，我就上了一个，完了我再出一个，这是对的。啊，对门这把不吃了，一定是对红桃勾了。急是个红桃 K。

好继续打对三。这口哈，这个江美芬这口应该是杀牌的，为什么？红桃这分如果说他要稍微算一下，他应该外面他对面手里是有分的，所以这口啊，你手里这个对两对二，明显在下家有对主六的情况下，你要这个主的目的呢，就是要杀这个副牌分。所以刚才这口如果他对二杀死的话，那么就看这个丁文海怎么选择。如果丁文海选择对主六杀的话，那么咱另一说，如果他不杀抛两张的话，那么这可以过这个赵学良手里的二十分的哈，所以这口最好的选择是应该杀牌的，好吃他的十。所以你打对的话，这个对黑桃七哈，这口打的也不好哈。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对门的黑桃尖都已经是明牌了，所以说你这口要打对黑桃的话，不打黑桃的话，一定是打十，把这个让对门这个黑桃尖吃他的十。所以你打对的话，把这个墨家这个对十给放跑了，这是李晓东的一个失误哈。好，你看对门尖飞了哈。这口对黑桃球，这个江美芬选择是跑八九，其实这口他可以把这个草花 K 给加进去，他可能怕这个墨家杀哈。但是这口牌呢，就是说最后导致什么，你最后他这个开就成为雷瑞，一会儿就可以看到这个。好，继续。好，这对手打完之后啊，这个四家都没给分哈，我们看下面行牌。好，这个时候这个丁文海打了个单尖，好，这时候江美芬的给牌看哈，他是给这个草花尖。那么这时候我不知道当时江美芬是怎么考虑这个牌局的，这时候牌局是减了120分，那么120如果说他给把这个草花凯给的话，那么他现在变成了130分的话，整个你是手里牌是对二，两对二，一对草花尖。这个时候那么虽然你作为江美芬，你知道草花外面是有分的，有两个 K 哈，十都没下。那你这个时候就是按正常思维的话，他应该是把这个 K 直接送到130。那么外面虽然是有分呢，你对尖是明大的哈，而且他这个尖已经下了。完之后呢，如果说就算他们打出对儿，完你对尖下完之后，如果分还没出的话哈，那你也是全主了。也是把他这个分儿也能随后能杀死，最不好的选择就是给尖儿。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考虑的。那么外面不仅有对开，就算没对开的，如果说外面做一对九什么，你这个尖 K 也是会被挤死的。所以这手牌绝对是不能给单草花尖的，这是明显的一个失误哈。好，继续。好，丁文海这个小王吊得特别好啊！我刚才说了哈，丁文海知道他这个对 K 是明大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直接去打这个对草花 K， 为什么？他怕这个江美芬刚才给这个草花尖是不吃了，他怕这个对 K 被这个江美芬杀掉，所以说他是先选择吊主，我先把你的主给清干，最后我再打草花 K， 一对草花 K， 打得非常严谨哈，这块值得表扬。好，继续。对，继续吊主，先把这个江美芬这个主给清掉，完最后一口打这个对草花开。好，这就收了哈。好，这打了个180分哈。为什么咱们最终这个结果说打到180分这个高分呢？首先呢，应该是说赵学良在牌的初期他选择了强角主，是把这个整个这个牌路子给带偏了。最后阶段呢，是因为江美芬在两个尖一个 K 的情况下，在这个丁文海出了个单草花尖的时候，他把那个尖给赔了，导致他尖 K 全死，完之后让闲家最后剩的6-7张牌的时候把整个牌给收了哈。
那么通过这个牌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打滚子不一定所有的牌都是强势那么分明的，所以我这个牌就特别强，或者怎么样，我就必然扔嘛。但是我们打的牌基本上都是这种，四家牌都是比较平均的牌。我们打滚子最后胜利与否，就取决于我们在打平牌的时候是否是能把这个牌打得比较精致一些。好了，那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

0: 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落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1: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0: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4: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2: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的支持。
5: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6: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7: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5: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8: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3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3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说的就是辽宁男篮的李晓旭。1990年出生的李晓旭，我们亲切的会称呼他为二哥。但是二哥最近又有一个消息了，那就是可能要告别自己的这个职业的篮球生涯了。
1: 36岁的李晓旭呢，结束了自己的篮球生涯，正式退役，结束一人一城的传奇生涯。虽无盛大的告别，却是最体面的谢幕。那作为辽宁的球迷来说呢，我们在此前的郭士强的时代呢，我们只要看到李晓旭在场上，就会有这种就是翻盘的希望，也是李晓旭呢作为球队的这样的一根定海神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我从2005年打到现在，我从一个未成年小孩，再到现在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嘛，这是21年了，对我来说确实时间很长。
3: 他的技术特点比较鲜明啊，比较硬朗，篮板球是他的特点，中篮都是他的特点。不是每一个球员受两次这种能够职业生涯报废这种大伤，还能有现在这种状态。
4: 在一切努力过后得到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其实我参与的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0: 几乎在那一波球员就全部离开啊，只剩赵景一个人。
1: 天总归是要黑的吧，人也总是要回家的。
2: 就是应该是过得太快了吧，因为这一回想，这十几年一眨眼的功夫就过来了吧。
3: 2005-06赛季 CBA 联赛首轮辽宁对阵陕西的比赛中，李晓旭登陆 CBA 赛场，一段长达21年的传奇故事开始了。
2: 那时候的心情感觉应该说是又紧张又兴奋吧，所以说第一场比赛对我来说印象是最深的。第一次得分吧，第一次得分也是跟进的一个前场篮板球的一个20补篮嘛，这个印象比较最深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球应该奠定了我自己的将来以后的打球的风格。
3: 2006年夏天，辽宁队完成了教练组的大换血，郭士强正式出任辽宁队主教练。2007年，韩德君从武汉理工大学来到辽宁队，再加上队长杨明，辽宁王朝的框架搭建完成，一个时代的序幕正在悄然拉开。2007-08赛季，在郭士强率领下，辽宁队时隔9年重返总决赛。然而面对实力强劲的广东，辽宁队1-4败下阵来，总决赛的残酷成了四人共同的遗憾。辽宁要想圆梦，还需要更多的火种。
4: 好的，现在呢，我们就有请 CBA 联赛办公室主任郝东华先生宣布本。
3: 2010年，17岁的郭艾伦带着所有人的期待，身披辽宁队服，首次站上 CBA 赛场。他的速度、突破和求胜欲迅速点燃了辽宁球迷的热情，他也成为辽宁男篮未来最锋利的尖刀。2012年，21岁的刘志轩披上辽宁战袍，他是任何教练都想拥有的万金油。2013年，18岁的赵继伟进入辽宁队的更衣室，他超越年龄的大局观和防守嗅觉，让教练组看到了未来。辽宁也正式开始向那座梦寐以求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2015年2-4不敌北京，2016年1-4负于四川，连续2年两次总决赛，两次铩羽而归，辽宁始终离那座冠军奖杯只差一步，却怎么也迈不过去。与辽宁队一同倒下的还有李晓旭。2016年8月31号 CBA 北区体测，他在折返跑测试中右脚跟腱断裂，直接告别了整个赛季。2017-18赛季，时隔424天，李晓旭重返 CBA 赛场，他改变了自己的打法，一个场上更加奋力拼抢，同时又有着致命中远投能力的李晓旭出现了。辽宁队的第7次总决赛，带着4300万辽宁人的篮球信念，带着自己奋斗了13年的篮球梦想，李晓旭拼伤了右眼，但他对冠军的渴望让他一直站在场上帮助球队前行。最后时刻，郭艾伦突破分球，李晓旭上篮命中，比赛失去悬念。李晓旭将球狠狠砸向地板，这个动作砸碎了辽宁队22年的等待，砸碎了6次屈居亚军的魔咒，砸碎了千年老二的嘲讽。
5: 我这位置，我不知道你们这位置最荣耀的一天是哪天，我这位置最荣耀的一天，最辉煌的一天，那就是今天。谢谢大家。
1: 干了。开会啊，开会，开个看录像啥的，这人打的不。哪不好啥的，
2: 很渴望这个冠军吧。我觉得得冠军对我来说是一种慰藉吧，但是当自己拿到这个冠军以后，其实反而我觉得内心还很平静的吧。我觉得 觉得就是在一切努力过后得到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其实我参与的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3: 卫冕之路异常艰难，韩德君因伤赛季报销，李晓旭独木难支，辽宁被新疆挡在了总决赛的门外，杨宁宣布退役。2020年 CBA 疫情之下复赛，辽宁队四战三负，惨败浙江的比赛中，郭士强奋摔战术板，次日就离开了球队，三度离任再未归来。退役仅一年的杨明临危受命，雪上加霜的是，仅仅一个月后，2020年7月24号，在对阵山西的比赛中，李晓旭再一次倒在了篮下，他将毛巾盖在了脸上，他在掩饰自己的悲伤，伤病再次摧毁他挚爱的篮球，再坚强的男人也会被击倒。右膝前交叉韧带严重损伤，这对于一位30岁的老将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2: 其实，在途中，自己也是一直在坚信和否定之间徘徊吧。因为可能在康复当中，一些越不顺利的时候，也想过自己还不要继续坚持吧。但是现在回想过来，在这个行业已经这么多年了吧，还是很舍不得的吧，毕竟也很热爱这些运动嘛，所以说也是靠自己这一点点的念想嘛，来去坚持自己的嘛。
6: 不是每一个球员受两次这种能够职业生涯报废这种大伤还能有现在这种状态的，这源于他平时刻苦的训练以及这个对自己身体对自己这个状态这种把控。所以对于我来说，拥有这样的这种老队员是一个幸事，也希望他能够持续保持这种状态，保持这种健康，能多打几年。
3: 李晓旭连续两年错过总决赛，辽宁2度1-2输给广东。不一样的是，第二年的总决赛，辽宁队拥有张镇麟，身高2.05米的他，以场均14.2分坐稳主力位置。他的加盟填补了辽宁男篮锋线上最薄弱的一环，是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块拼图。
7: 这球罚篮没有罚进，张镇麟补篮补进打平。
3: 对篮球的执着让李晓旭克服重重困难，重新回到了赛场。他的回归给辽宁队注入了一剂强心剂。2021-22赛季，辽宁队气势如虹地闯入总决赛。面对缺少两位主力的浙江东阳光，辽宁队没有给对方丝毫机会，干净利落地以4-0赢得了自己的第二个总冠军。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杨明将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李晓旭和刘志轩重新换上场。这5个人是4年前辽宁队夺冠时的主力阵容。这一举动是来自李晓旭的建议。
2: 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老队内打球应该时间比较长了，其实从理性的分析，我们在接下来肯定会时间留我们时间不多了吧，所以说让一起就是给自己一个纪念吧，给我们这些老队员留个念想吧，看我们这些老队员慢慢的都会老去吧，其实多少心理上都有一些感触的吧，有些触动。
3: 2022-23赛季半决赛，郭艾伦大腿拉伤，辽宁1-2落后广厦，命悬一线。生死战前，杨明在战术板上写下玩命二字。李晓旭轰下16分14个篮板，其中7个前场篮板。第5场再砍15分8个篮板，连扳2场完成逆转。
2: 确实，我觉得对我的人就是整个篮球道路确实也很很大的转折吧。我觉得有可能篮球失败了，可能我的职业生涯也可能随之结束了吧。我们俩还说呢，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场球了。如果这场球失败了，我俩就该干嘛的呢？虽然说调侃的吧，但是，每场球对我们来说都很意义重大的吧。所以说，我和大韩，就无论在接下来能打几年吧，就所以说对每场球我们都会格外去珍惜的吧。
3: 总决赛辽宁4-0横扫浙江卫冕，直到捧杯后人们才知道李晓旭带着手掌骨折的伤势撑满了四场。
2: 等到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可能这种疼痛感觉很难忍了吧，我感觉不是很好，所以说就去医院拍了个片子。当时是确定为第3、第5耻骨的失核性骨折吧。
6: 确实第一时间封锁这个消息，其实整个队里也没有，几乎没有人知道，都以为是手挫伤了一下，实际上他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2: 我确定骨折以后，当时心里也是懵了一下吧，因为也没想到说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东西还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氛围给影响到了吧，可能确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肾上腺素是个好东西吧。
3: 2023至24赛季，辽宁向3连冠发起冲击，与广东的半决赛仿佛去年的翻版。李晓旭在第3场对决中韧带撕裂跳出赛场，辽宁输掉关键一战，1-2落后。
2: 首先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应该说，我应该是在第3节的时候吧，我就是在一个篮板球上下来的时候，单腿落地，就是当时就把脚弄伤了。但是呢，我应该没有跟队医啊和教练及时沟通嘛，所以说还是去比赛。然后可能就是这层面造成连锁的，从第4节后突然一个发力，可能就是突然就我听到就像滋啦一声，就是那种声音嘛。所以说我也当时很害怕，因为我怕再重现自己多年前的跟腱断裂的那种场景，所以说我第一时间也是给自己去摸自己的跟腱嘛，但是不过还好吧，可能说一摸应该说跟腱应该没有问题，可能就是骨头或韧带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应该说也是很庆幸的。
3: 绝境逼出了最强的辽宁，富豪第4场31分，赵继伟第5场31分，13个篮板，将球队扛进总决赛。受伤9天后，李晓旭重新站在场上，帮助辽宁4-0横扫新疆。坚韧和不放弃的辽篮精神，终让他们铸就自己的王朝。连续3年4-0，看似轻松的比分，其中的血与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2: 因为我不可能今年退役了，因为我还有合同1年，我这不属于违约了。我相信大海也不会退役了。因为说白了，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年，就是我俩在一起搭档，我还心里更安心一些吧。所以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吧。
3: 辽宁球迷最终没有等到郭艾伦的回归。2024年8月28号，3连冠之后仅仅3个月，郭艾伦转会广州。14年，他始终穿着13号球衣，从17岁到31岁，他把最好的年华全给了辽宁。然而职业体育的残酷从不给任何人留有余地。郭艾伦离开后，辽宁王朝的第一块基石松动了。2024至25赛季，失去郭艾伦的辽宁队第一次露出了疲态。张镇麟受到腰伤困扰，整个赛季仅出场16场。赵继伟独扛后场，老将们咬牙坚持。但面对年轻气盛的浙江东阳光，辽宁在半决赛中0-3被横扫出局。那一晚，韩德君将毛巾盖在了脸上。此刻，他在与这片战斗了18年的地方告别。5个月后，他宣告了自己的退役。2025年8月29号，一枚重磅炸弹砸向辽宁球迷，张镇麟正式永久转会上海，辽宁王朝的骨架正在一个个散落。2025至26赛季，辽宁步履蹒跚，韩德君退役后的内线真空，张镇麟走后锋线的无力，在这一年集中爆发。2026年1月26号，在辽宁队吞下4连败，排名跌至第13位后，杨明也宣布辞职。 曾经那支战无不胜的冠军之师，如今只剩赵继伟和李晓旭还在苦苦支撑。2026年5月3号，济南 ，CBA 季后赛12进8第三场，辽宁82-98不敌山东，14年来首次无缘八强。
2: 应该说，这个整个赛季前，其实我已经决定了吧，因为我从2005年打到现在，我从一个怎么说，从一个未成年小孩，再到现在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嘛，这是21年了，对我来说确实时间很长。无论在身体上和心态上或者心理上，都有一些累了吧。就是天总归要黑的吧，人也总是要回家。
3: 李晓旭只是像往常一样，用最平静的语气说了最重要的一件事：两次赛季报销的大伤，四次总冠军的荣耀。凭着对篮球的热爱，他在赛场上坚守了21年。随着李晓旭说出退役二字，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幕就此落下。
2: 很小的时候就是从家里来辽宁少年队吧，应该是整个都已经过了20多年了吧。他最有最大的意义应该就是觉得，他已经对我是一个家吧。所以说我的身份就一直在贴着辽宁的标签嘛。所以说就是感觉就是分割不开了。

0: 34岁的葛昭宝扛着山西队走过了13个赛季，当元帅伤停，张宁带伤咬牙硬撑，这支阵容残缺的球队以常规赛第10名杀入季后赛，并以下客上横扫青岛，客场掀翻从未在季后赛战胜过的上届冠军浙江浙商证券。这群伤痕累累的人里最稳定的火力点，恰恰是那个曾被伤病偷走4年的老将。2006年来到山西，葛昭宝用20年的时间不断跌倒再爬起，最终成为山西队的定海神针。这就是坚持的力量。
1: 作为一个今年应该是34岁的老将了，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您的这个篮球职业生涯吧。那其实从14岁的时候从山东来到了山西，这些年尤其在青年队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漂泊，而且感觉住宿条件我听说不是很好？
2: 当时来到球队之后，跟着青年队先是在河南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来山西，去山西临汾住的环境也是住在那种大众浴池，底下是洗澡的，然后楼上是住宿的那种，然后每天要去找饭店找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固定的食堂。然后包括后来来太原之后，也是那个基地建成之前，我们也是就是比较漂泊，然后住招待所，住那个什么小酒店，这些都住过。那当时的条件确实是比较艰苦的，不像来专业队之前他们说的那么美好吧。
3: 这就是球员的
4: 房间，
3: 但是比较乱。嗯，
4: 都是这样的，
3: 就是一间屋子，就是一间小屋子。
4: 两个球员一间房，
3: 两间房。
0: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少年日复一日地打磨自己。可当18岁的他终于被调入一队，准备大展拳脚时，命运却接连亮起了红灯。他在一次训练中扣篮落地不稳，导致脚踝骨折，让他登陆 CBA 的梦想按下了暂停键。随后，他赴美训练，再一次遭遇脚踝问题，这一耽误就是2年的时间。
2: 就第一次崴脚，第一次崴脚之后就去医院，就有的医生就说你这也打不了球了。当时我们那个老板，就是中宇那会儿王老板，就是已经是伤了2次，已经是几乎快要放弃我了。然后他说他是练钢的，说我这个基本上可以将近于是一块废材了，也连续伤2次了，他就打这个比喻。然后杨导就跟我谈，说，你是想在我手底下打球当明星，还是想回去上班工作？我说我想打球。然后然后那你就听我的，好好康复，好好训练，杨导会帮助你的。
1: 这2年是不是挺难熬的？
2: 当然非常非常感谢杨指导，因为当时第一次受伤，确实挺迷茫，不知道是该去怎么去往下一步走吧。但是杨导就是相当于给了我一剂强心剂，帮助我就是稳定好我的心态，能够继续去把这个篮球这个自己喜爱的这个东西去做好吧。非常感谢杨指导。
1: 等了2年，新秀赛季终于来了。那当时登上 CBA 赛场的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啊？
2: 我记得第一场是客场打福建，然后杨导带我们，然后当时感觉上去之后真的是完全就是懵的，在场上也不知道去干嘛了，然后看什么都是看着整个场地，感觉都是那种像打了一层雾似的，像打了马赛克似的，感觉都是懵懵的那种状态。那是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场比赛吧。
0: 在自己的新秀赛季对阵辽宁队的关键比赛中，葛昭宝用一记准绝杀帮助山西队史第一次闯进季后赛。
2: 当时我们是马库斯和查尔斯，当时是马库斯一个上篮，然后防他的是谁来着，防他贺天举还是谁来着，然后被突破了，然后韩德军过去补防去了，正好我在篮下， 然后捡了一个前场篮板，然后打进了，我记得还记得那个球。
1: 打了几年之后，然后我们2016年受到了 NBA 小牛队的邀请，前往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夏季联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因为我在网上查到说你在训练中曾经有过25投连中的一个记录。
2: 那个夏季联赛还没开始，提前去在那个小牛那个训练馆训练，然后他们有那个训练师来帮我捡球，刚去那两天做了一些简单的力量投篮训练。2016年那会儿状态确实是比较好的，然后就是可能是我自己也没数，然后就在那儿投，然后后来可能断了之后才过来跟我说你投篮不错，那连续保持一个高命中率，连续进了多少个，后来知道的我自己也没数。
1: 全 NBA 的时候是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结果又赶上伤病了，那当时是不是心情已经很糟糕了，就觉得是不是对自己命运有点不公了？
2: 当时其实比第一次受伤是心情影响更大，因为就是怕这次受伤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影响吧，第五指骨骨折。然后受伤之后反正也看了一些好有些球员啊，包括那球员也是因为这个伤病逐渐就是淡出篮球了。当时那段时间其实对自己的这个真正在职业生涯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吧，是不是需要去对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打法做一些改变吧。
0: 在这两年里，葛昭宝开始思考转型，脚步慢就加强外线投射能力，200次投篮和100次罚篮是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给队友做好掩护，传好球，在减少受伤的同时尽可能帮助球队。那个曾经被嘲技术单一的传统中锋，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 CBA 最全面的地板牛大师。
2: 更加稳定自己的这个中距离，加强三分，然后去因为这个受伤之后对这个脚步啊各方面肯定会有影响，然后去做一些调整，去想一下怎么去传好球，做好掩护，怎么能就是把自己这个受伤之后这个劣势去避免掉吧，多去从其他的一些方面去帮助球队吧。
0: 2021年10月 CBA 揭幕战对阵宁波，葛昭宝轰下31分12个篮板。2022年1月对阵天津，他狂砍40分，创生涯新高。2022年30岁的葛昭宝入选 CBA 全明星，并签下山西队史第一份顶薪合同。这不是天赋的奖赏，而是韧性的回报。
2: 我觉得这是互相的吧，山西给了我机会，给了我平台，我也能去全心全意去为山西付出，去用自己的能量，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球队。我觉得这个就是两方面是相互的吧。
0: 从14岁到34岁，20年，葛昭宝只穿过一件 CBA 球衣，他没有离开过山西。在 CBA， 一城一队的故事越来越奢侈，但葛昭宝用他的整个青春写下了最朴素的答案。
2: 因为当时从家里出来，没想到就是自己会在山西队能一直站稳脚跟，能坚持到现在。当时特别是受伤之后，这个对自己这个未来的目标更不明确了。反正好在是自己能，不管是伤病啊，还是这些年这个高低起伏，能坚持过来吧。我觉得还是那句话，非常感谢山西球队吧，感谢这个平台，能给我这个平台，让我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0: 从不被看好的少年到全明星顶薪队长，葛昭宝的故事里没有捷径，只有一次次摔倒后再爬起来的坚持。
2: 我觉得还是那个主题吧，幸亏是坚持下去了，要不然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5: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馆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局呢是丁万海要的一对主六，那么这把牌局呢，这个江美芬是要他17张主，丁万海自己这个牌要了他是18张主哈，大小王对主六的牌型，比较强势的牌。那么你看这个赵学良是一对大王，主不是说很长，那么最差的就是这个李晓东的牌型，这个牌就是一般。那个主副呢，主是不强，但副牌有一对这个红桃，这个强势副牌哈。那么从这个整体这个四家牌来看呢，17张、18张，这边是两个大王，但主不是很长，所以说基本判定这把牌呢，算作是一把平牌。包括这个，如果说在这个之前，这个底牌呢是干了个35分，这个底牌干锅的话，底牌这个干分是对这个庄家比较有利的哈。那么像这种牌型呢，就看这个四家怎么个发挥，能把自己的这个牌力最大，优势最大化哈。好，我们看这个接下来的行牌吧。那个江美芬，这个第一手牌选择了一个3小调。这个没问题，因为他这个牌就是说我先调看看。好，这时候那个赵学良上大王，这个大王下的我觉得是有点值得商榷哈。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牌既然江美芬这个三调，那么下家上了个负六哈，你对大王的牌，你其实他墨家这个李晓东手里的分，你是就挡不，他这个分还是必减的。为什么呢？如果是下次再标主那个丁万海再上六，你再上大王，那么如果说再上六的话，他这个 K 啊早晚是活的，所以你就不如这个大王留到最后需要你拿牌权的时候，就是说用到最关键的地方，所以他这个上大王就是我觉得是有点太急了哈。好，继续啊，上大王目的就是出了一个黑桃尖出来，你看对面还没分。哎呀，这手牌就是更不可思议了。他这个主是很短的，不知道这个赵学良是怎么考虑的这个牌，他去选择了强调，而且是用从大王小调的这种方式方法哈，把大王给调出来了。这种打法其实我们是觉得就是说是最不可取的，因为你这个。作为你这个牌型，你是不要轻易去领牌的方向。其实江美芬这牌17张主的话，他都没给你强调信号，那你为什么要大王调主去给对门一个强调的信号呢？所以说，这局牌整个这块就是赵学良这个打法是把整个这个牌局就给带偏了哈。我们接下来看他后续的行牌，还跑了江美芬的一个10分，这两个大王就这么。轻易给下了，他既然掉了，就是从大王小掉，就选择这个6调，主六。好，这个江美芬这盘一样的，还是让的这一口还是让的不错的啊，因为对小王没拍嘛，他可能看到是因为那个他的下家有一对偏的六，所以说他没拆这个。好，继续。这个李晓东拿牌权之后，就迅速把他这个强势牌给副牌给打出来了哈，这也没毛病哈，先减分，收获颇丰哈，一下40。李晓东这个牌打得特别聪明哈，因为赵学良第一口把那黑桃尖打出来了，然后他这把就把这个单黑桃哈，完了之后如果对门有 K 的话，是一定会上 K 的。好。然后丁万海选择了小调，

哎，你看江美芬这个溜掉，就是因为赵学良因为开始给了一个强调的信号，所以在他看来，赵学良的主是很长的，所以他现在也选择强调。效果也可以哈，把那个赵学良手里的分给过一下。好，又过了个 K， 又继续对右。好，这时候这个赵学良这个手里分是没有了哈，这个江美芬这对六的话处理完之后，他主牌分子全跑完了哈。哎，江美芬，你看这他这个牌就是说刚才这几个六就是为了过这个赵学良手里这个主牌分，他看见这个赵学良这个分跑完了，马上转手打了个红桃出来。

赵学良继续采取他这个强调的策略。好，这口哈，这口李晓东上十五分是因为他这个对门是明对主六，当然了，这个干锅的牌江美芬打的也很坚决哈，直接就把你这个十五分给灭了，所以说这个打的都是李晓东打这个十五分加的也没问题，这个江美芬就是小王上的也没问题，打的都特别好。好，继续。这口江美芬这个单黑桃打的不太好哈，为什么？因为赵学良那个黑桃尖出了，出的话你出九的话，就是说人家这个 K 啊就随便上都大的，所以说你这口如果想出黑桃，那么你是一定要是打对的，打对的呢，咱不用说看这个赵学良手里有什么牌，那么对他这个就是说大的概率有，但是你单的话，你把他这个整体的人家的单十单 K 都跑了，所以这会儿要打就打对。好，继续。这 K 就送给人家了哈。这时候李晓东可能也选择了吊顶。

这迪文还拿着副牌权。丁文海拿打这个牌权就是为了打这红桃五，因为他剩一张了哈，因为对门这红桃尖是明的，所以他这么打是对的。好，继续。这个李小正看那么对门要我这尖，我就上了一个，完了我再出一个，这是对的啊。对门是吧，不吃了，一定是对红桃勾了。几十个红桃 K

好，继续打对三。这口哈，这个副牌分，所以刚才这口肉杀牌的，为什么？红桃这分肉上，他要稍微算一下，他应该外面他对门手里是有分的。所以这口啊，你手里这个对两对二，明显在下家有对主右的情况下，你要这个主的目的呢，就是要杀这个副牌分。所以刚才这口如果他对二杀死的话，那么，就看这个丁文海怎么选择。如果丁文海选择对主六杀的话，那么咋另一说？如果他不杀抛两张的话，那么这可以过这个赵学良手里的二十分的哈。所以这口最好的选择是应该杀牌的。好，这时候李晓东打这个对黑桃七哈，这口打的也不好哈。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对门的黑桃尖都已经是明牌了，所以说你这口要打对黑桃的话，不打黑桃的话，一定是打十。把这个让对门这个黑桃尖儿吃他的食，所以你打对的话，把这个墨家这个对食给放跑了，这是李晓东的一个失误哈。好，你看对门尖儿飞了哈。这口对黑桃球这个。江美芬选择是跑八九，其实这口他可以把这个草花 K 给加进去，他可能怕这个孟家杀哈，但是这口牌呢，就是说最后导致什么？你最后他这个 K 就成为累赘，一会儿就可以看到这个。好，继续。好，这对手打完之后啊，这个四家都没给分哈，我们看下面清牌。好，这个时候这个丁文海打了个单尖。好，这个时候那个江美芬的给牌看哈，他是给这个草花尖。那么这时候我不知道当时江美芬是怎么考虑这个牌局的，这时候牌局是减了120分，那么120如果说他给把这个草花凯给的话，那么他现在变成了130分的话，整个你是手里牌是对二，两对二，一对草花尖。这个时候，那么虽然你作为江美芬，你知道草花外面是有分的，有两 K 哈，十都没下，那你这个时候就是按正常思维的话，他应该把这个 K 直接送到130。那么外面虽然是有分呢，你对尖是明大的哈。而且他这个尖已经下了，完之后呢，如果说就算他们打出对完，你对尖下完之后，如果分还没出的话哈，那你也是全主了，也是把他这个分也能随后能杀死。最不好的选择就是给尖，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考虑的。那么外面不仅有对 K， 就算没对 K 的，如果说外面做一对九什么，你这个尖 K 也是会被挤死的。所以这手牌绝对是不能给单草花尖的，这是明显的一个失误哈。好，继续。好，丁文海这个小王吊的特别好哈，我刚才说了哈，丁文海知道他最后我再打草花凯，一对草花凯，你就直接去打这个对草花 K， 为什么？他怕这个江米不吃了，他怕这个对 K被这个江美芬杀掉，所以说他是先选择吊主，我先把你的主给清干，最后我再打草花凯，一对草花凯，打得非常严谨哈，这块值得表扬。好，继续。对，继续吊主，先把这个江美芬这个主给清掉，完最后一口打这个对草花凯。好，这就失误了哈。好，这打了个180分哈。为什么咱们最终这个结果说打到180分这个高分呢？首先呢，应该是说赵学良在牌的初期他选择了强角主，是把这个整个这个牌路子给带偏了。最后阶段呢，是因为江美芬在两个尖一个 K 的情况下，在这个丁文海出了个单草花尖的时候，他把那个尖给赔了。导致他尖 K 全死，完之后让闲家最后剩的六七张牌的时候，把整个牌给收了哈。
那么通过这个牌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打滚子不一定所有的牌都是强势那么分明的，所以我这个牌就特别强，或者怎么样，我就必然扔嘛。但是我们打的牌基本上都是这种，四家牌都是比较平均的牌。我们打滚子最后胜利与否，就取决于我们在打平牌的时候是否是能把这个牌打得比较精致一些。好了，那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未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牌局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欢迎四位。我们昨天的比赛，尤其是从中半段一直到尾声呢，几乎都在鏖战，双方想谁能够率先出三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三哈。而且刚才我在幕后的时候听到两位老哥讲，能不能再重复说需要点什么？
3: 需要点胆量，
2: 对，胆量。原话是老哥说，人得有点野心哈。言外之意是，该扣的时候得扣，既然决定扣了，那扣一个和扣两个，不妨就大胆一点啊。我们也希望今天四位选手都有好的牌运，好吗？再次欢迎四位，请就坐。好，朋友们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季赛榜，目前四队选手呢荣登我们的榜名啊，但是呢竞争非常的激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益善，至少在四胜或者五胜以上才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季后赛。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好物。首先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性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毕建伟老毕大哥，欢迎您。好了，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今天争取能够分出胜负，来，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本来是朋友们大家好啊，本来这把牌啊是个庄家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由于这个庄家李达学要主你给要干锅了，首先呢他要方片主，就要的主啊就要的不是十分好，因为你这个片子是一个强门副牌，你选择要花子或者黑桃主相对还能好一些，结果呢他点了一张方片主，这个牌就导致这把牌干锅。如果这把牌不干锅的话，可能是庄家就是大踏步的往前前进的一个很好的一把机会吧。

实际打滚子腰主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学问。首先呢，你这个腹排呢，强门腹尽量不要腰成主，

个彭磊这个小令上得非常的关键。这张小令呢，点了对门十分，这一棒红刀尖把这个牌打成没有血了。

这对三撒牌以后，庄家给了主牌十和主牌尖，这对小令吊了，反正是有点急呀、啊，可以小吊。

五十二又减到了五分。

又拿了个单二钓，钓的比较远，可以选择傍大另钓，继续钓，因为干锅了。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应该特别的鼓励这个我们的曲红卫女士哈，当然还有对门了。咱们呢终于初三了，而且今天开局非常的顺利哈。这样我们也给四位选手同时送上一张鼓励的牌，来，我们翻开大王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是我们的精神鼓励啊，那就祝大家好运，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琵琶牌呢取无非选择了让对门开令，对门开了一个大令，开牌打完红桃尖以后，棒四选择强调，

穷飞是20张主，现在杀了一张红桃。这对十是直接要对门的对主4。

就转身了，因为你这个爸爸有意的。这个黑桃开穿的不是太好，可以去穿红桃，继续让庄消耗庄稼的主牌力量。

点红桃酒，我不如点红桃石，这样庄家选择一下，这样点酒庄家必然不会撒牌。

看一下彭磊加多少分，是加十分呢还是加二十分？正常的话是加十分，庄家应该是杀不起了。

看看王宗福主二上手以后这个偏眼劲儿，对庄家是一个考验。拆尖应该拆个球可能比较好一些，但是拆球的话可能对手要打出棒球，这样式呢又打出开以后又打棒球，这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曲红卫这个小令下了以后，这个底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赢》哈。我们鼓励上攻方的选手翻开小盲，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的，新乐牧场提供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五个够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又是个干锅牌，玄家也因此躲过了这一劫。不然的话，庄家会选择开令进攻。这个干锅呢，是给玄家一个机会。作为这个玄家来说，首选就是捡到75分，先止到底血。

还是没选择管牌，再不管可能就要飞机了。对呀，你这大令，这本身就是干锅牌，你再不打这个小令，你这个大令能打什么东西？算完红桃以后，又穿了一张黑桃。这雷达学已经浪费了两手上手的机会。

这帮主三钓板，看一下庄稼拿什么钓住。不是主，有可能拿地钩钓住了。对，我是个属主的选手，可能用单张就钓住了。这就是属主和不属主的一个差距。对，继续拿五分钓住，让对门跳一跳复牌分。李大学没敢冲开，自己点了一张黑桃，下家上了个球，这次庄家点黑桃，自己又没敢冲开。

可能是不如打一半，效果可能更好。继续打红刀开，这个红刀开是庄家是必杀的牌，可以打一些这个花子或者黑桃，有效的牌。又没敢上十，可以这个牌实际可以上十。对门这棒尖打了非常，因为不杀你可以解那个红刀开，但是杀呀在主牌用棒杀。又加了十分，你可以对勾顺势拐一下牌。穷为这个意识还是非常好，打出了花子开。这帮勾打得非常好，给庄家很大的一个压力。拆了黑桃对勾，拆对勾实际就不如给这个黑桃尖留保留对勾了。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继续鼓励四位选手翻开黑桃勾，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马到成功，那就祝大家好运，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把牌呢，庄家就说棚里给对门牌友开令，对门开了一个小令。实际对门这小令开的是比较勉强，因为守了一个四也不占。开小令的唯一目的呢，可能就是想越过五。

从领的开盘打了副牌，也没有领出钓主的这个信息。这个对门上手以后，把副牌基本上有效的副牌都打出去了。这穷卫这帮杀的不是太好。这个牌啊，第一个穷卫呢十六张主，你手里占俩大令，你这个手牌第一是不能去杀牌，可以跑两张；第二个你不能领出一个钓主的一个方向，因为着急钓主了是对手，而不是你。

作为穷位来说，庄家呢扣的是红头，你只有花子户可能能后期能减点分。调完主以后呢，实际对你们闲家不是太累，太有累。而你作为你自己占俩大令，十六张主，是勉强可以和对手周旋的一把牌，因为对手敢开令，而你手中又有俩大令，所以明显对门的牌是不如你的。好在一张四还减了对门十分，如果持续的小调主，对门的主牌分都难活。

应该像祖师，这个祖师和小王是一样大的，但是你这个祖师呢，外边还有祖师。由于这个贤家两家没有找到一个复牌的正确的一个切入点，盲目的去吊主，导致了现在的比较被动。这个庄家现在开始反吊了。李大学给了第二，这个彭磊，也没技术牌，应该主四吊棒尖吊，还可能相对还更好一些。

开第十，可以打个单张，或你直接打第十也行。打单十，把手牌不全打散了吗？一旦那个红枣外边有棒，怎么弄？

当这张主丝掉出来以后，看看这个蓬莱一棒尖掉，实际是主丝掉住，又多浪费了这一棒主。

如果主牌留两半的话，彭磊这个杀红桃可以一点顾虑都没有。这样是主牌留了一半，如果对手这个时候出出红桃第十来的话，这个庄家是非常难受的。但是你这个彭磊如果主牌剩两半的话，可能杀一半还是比较宽裕。继续打了红桃，看看还打红桃。这个对手已经跑到地球了，这个牌对面去加花子十，刚好120分的牌，

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们鼓励上过方的选手，请翻开我们的方片10，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出了花子一棒八，也勉强。既然对门打了，就应该跑两张方片，他是着急打这个黑桃滚子。如果呢李达学上一口打出方片棒勾，那么这一口呢方片已经打进手了，也打了花子一棒八呢，对门给撒牌。所以打牌呢，打了每一张牌都要为以后的行牌打下基础。这口小令抢牌权也是为了打方片对勾，又去吊住。这牌打的还是不太有章法。你这一对勾不给打出去，打出去以后呢，然后帮对门去杀方片，你有主可以杀方片，帮对门一些保护一下对门。

他们李察雪打令继续吊住，一帮二吊一下就可以，先看看外边的形势。这又不吊了，又打出花子来。棒二继续清完了之后再打这一棒，加上这个棚里如果上二十分，这个牌庄家主牌地势还杀出去了。

0: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1: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0: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7: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神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0: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要恭喜彭磊和王中福两位老哥呢获得了奖品鼓励哈。那我们继续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牌红桃圈，我们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十八排呢，取红卫抓机会的能力非常强。他是作为先家，对主是要的主，然后点对门开令，对门没有令，自己开了一个大令。这把牌的看点就是女红卫上手以后，女红卫可能给对门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因为他花子四张，先把这个地尖棒勾给打满。

然后小调了一张主，这个主二上来，可能这个主二得需要有懒拍，你可以上个副二。一旦你这个主拍那个主二可以上手的话，可能古文四还不用猜。彭磊这张主调的不好，还是应该选择这三门副，选择打打副牌，哪怕点一张黑桃也可以。

这个遭遇了家家的花子对食，这个李大学好容易上手，看看上手以后能不能把这个古文寺调出来。第一时间把这个古文寺调出来非常好。

当然二，选择半勾调也可以。这第四调的非常好啊，因为手中三棒四，先把D小令请下来以后，这两确定这两棒四都是大牌。

传下穷威又棒四吊主。吊得非常坚决。135分。

拿出黑桃尖，这个牌可以选择打地球或者是单张，尖要留在手里，相对要好一些，因为你就一张主得需要一个尖保护一下你手牌。这个黑桃尖打完以后，这个外边黑桃凯失控了。

0: 奔底写打了，减了180分。肇事嫌家开令成功。
1: 好的，我们要恭喜许红卫和李达学两位啊，获得了奖品鼓励，是我们的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那我们继续鼓励上工坊的选手，来，咱们翻开方第二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银长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散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上五个够不干锅，只要能减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珠宝牌作为这个庄家李达学呢，点对门开令，对门开了俩小令。实际珠宝牌呀、啊，不如李达学自己开个大令，打七开个大令直接就上十。对门小令可以追一张，也可以不追，都是打十的效果呢。你开一个大令会非常好，对门留俩小令，况且这俩小令呢，在这个门上写这个彭磊这个地主漆的下家，对这个彭磊也是一个牵涉作用。你这个牌让对门开俩小令，就是给被对门的牌太就是打弱了。你自己这个大令实际在手里边，用处不是太大。对门哪怕有一个小令在手里，也对你也是个保护，实际。

成功的把对门的红桃二十分救活。这口子应该跑牌了，因为刚才已经二十已经加完了。这个李大学呢，该杀牌的时候你不杀，这口应该跑牌了，你又不跑，又去杀牌。

这又点出一张花子勾，这个牌打了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一点这个思路也没有啊，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牌路。

还是我开始说的，这个雪无畏开这俩小令，实际这个不如庄家开一个大令，相对这个控制这个牌可能更容易一些。那个李大学那么跳两张单张，是不是调整一下自己的牌型，又选择了第二关，对门是地尖掉了主，

这一口又减到了30分。这个牌，这个庄家控制了牌，控制了相当的不好啊，这把牌。如果下大令呢，这个牌减到了115分。

0: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1: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0: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3: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元买3盒送3盒，99元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十二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
1: 开心住得舒心，
0: 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
1: 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
0: 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
1: 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
0: 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还是要恭喜我们的两位老哥啊，获得了奖品鼓励。不过呢，虽然拿到奖品，接下来这一把牌是我们的，是的，啊，接下来这把牌呢是我们的曲红卫和李达学呢，这个看看能不能扳平比分啊，希望能够扳平。我们翻开黑桃尖，鼓励一下上攻方的两位老哥。好的，是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上两个共打10，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0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块碑呢，庄稼许宏伟是他写大诗，底牌扣呢，多少还是有点问题，就顶花子和红桃，又吃两门牌，实际可以选择把红桃全扣净，正好红桃还一分不占，开牌呢就十吊主，因为外边你的手牌是三个小令，外边有三个大令，看看对门是占一个大令还是两个大令，开牌着急去吊主，把红桃扣净，直接吊主这个牌就打起来就非常轻松了。

你这样扣牌的弱点就是你红桃还吃，并且你红桃还不占分，花子呢滚着山还不一定大，所以你两头还都想顾，实际你两头还都顾不过来，还不如顾一头，把六张红桃直接下底开牌吊主，

现在减到了60分，全是复牌解的分。这张10减到了下家的大令。100分。

0: 这个大令掉出来掉的不好，这个牌实际应该是这个大令帮对门保护一下。 但是这个大令掉了，逼迫对门去强行主，也导致了这把牌被打碎。实际这个手中这个大令，特别是在这个没进血的下家，帮对门看一下对手的石，这么打。 可能不单是打碎，也打扣了。我们看一下底牌，底牌还有20分。那么对手呢，还将打出2张底血。好的，
1: 一目了然啊，我们这个奖品要送了。 送给我们的两位老哥哈，但是这个有太遗憾了，不是有点遗憾，太遗憾了，啊，我因为我们场上唯一的一位漂亮的女士哈，人家有气我得让人撒出来，这是我主持人的这个义务啊，说说对门儿。<笑>哎呀，我无语了。<笑>啊好，其实啊，我不是在这儿拱火，是希望咱们还是放松心态啊，毕竟咱们现在也是非常关键的。来，我们再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鼓励一下上攻方的选手。 好的，是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2: 开始啦。

说为什么？我说了算了。

把庄稼又选择了开了两大令，是庄稼的对门棚里开的两大令。庄稼这个扣牌啊，扣了六张方片，给片子开扣在底下，留了是黑桃。如果这个牌我感觉啊，扣黑桃可能相对还好一些，把黑桃三十分扣在底下，留一棒球，那是无论是对门开不开令，开牌你就直接调主要去见大令。雷达学也没敢上主，怕下家有小令。点了一张花子，实际不如点方片是最明确的，因为庄家不吃方片。

阿甘里达学没有馆牌，实际应该拆武馆或者下朱武馆牌了。

看看这个李大学，第一口花子点了没有效，只有打出了地开。这个你这花子呢是对手这个庄家的一个长门斧，你不用着急于动，你可以先点一下庄家不吃的方片，让对门上手看看庄家选不选择杀牌，削弱一下庄家的主牌。这上了三口手都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的一个切入点，还继续点花子，

就对门给骗20也加上了，又打出放票尖来。

这要是对门黑桃尖上手，可能选择打花子滚子酒。对，这李大学呢也只有十五分了。这一棒方便球

看这穷未上手，这几口牌打了，就是给庄家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见证到了赛点，看看我们这个两位老哥能不能一把过。祝大家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呢是庄家十九张主，这个闲家取红位，吊的主也是十九张主。这个牌开牌，庄家拿了个单十吊主，实际他单十吊主呢，作为取红位来说，他也就是不是一个死底的牌型，他可能选择十吊主需要你的六，你这个时候可能给小主可能会更好，让对手继续吊主是最有利于你的，因为对手想见令，你也是想见对手的令。虽然主牌减了十分大令，但是呢你这个大小令全舍了，并且你打这个副牌呢也是对手想打的。这把牌如果取红位呢，这个开牌小令不舍的话，这个庄家是个非常难打的一把牌。

就像是庄稼沙盘没有顾虑了，并且庄稼也开始转身打富了。如果作为穷卫来说，哪怕你的大令不舍手，可能对手都不敢轻易的转身。

这垫了一张纸，看一看这个李大学撒完以后能不能给棒二调出来。

我们这边是20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分，对门的25

这个也是和那个上一把对手犯的毛病一样，把小令也调出去了。你这张小令啊，是需要帮对门看住取红未加的十的。你这张小令调出以后，就意味着你的上家的十你就管不上了。

0: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1: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1: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5: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0: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1: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的支持。
6: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赢哈，悬念一直在，而且呢我觉得越来越精彩了，祝四位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七八排平打十，本身就非常难打，又赶上了一个干锅，所以这把牌难度会更大。我们看一下这个庄家和闲家这两家的星牌。

他学，选择了沙排，也可以跑一下，接沙也可以拿五分沙，最好还是不沙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是十九张主，

佟丽娟地球上手以后，给黑桃尖把对面的黑桃15分全部给提出来。

这对球打得也非常好。看一下王征福敢不敢上，15分，上得非常果断。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到了我们非常关键的时刻了，关键时刻呢不失误，心态放平，我觉得最重要。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庄家这个主牌上非常强，大概率还是一把成牌。现在唯一的看点呢，就是看一下这个闲将最后能捡到多少分。

也可以选择实调或者二调。这个小调呢，把牌权传给对门以后，你自己下一手牌还是很难处理。

又把这个大主权调干净了，作为这个彭磊还是留一帮小六或者帮主是在这个贤家的主力的下家，给对门一个对庄家一个保护。

原始是把牌成牌了，但是呢，这个主牌呢，你没有留成滚子，还有一个隐患。

王宗福可以小点一张花子器，因为建造外边那个花子开以后，你这个球是大牌，可以小点。无论打什么也不影响结果了。这样是这个庄家就以2-0胜出。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最终的结果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时刻终于是揭晓答案了哈。在我们请上四位选手之前，我们想请我们的解说嘉宾老毕给我们做一个整场的点评。
1: 这两局牌总的来说双方打了都非常好。第一局吧，这个连胜方这个优势啊牌势啊能占点优，很快的1-0就领先了。在第二局当中双方打得非常的焦灼，打三呢就打了那有10多把吧，完了以后一点点双方都打到10了。我想说呢是有一把牌呢是李达学这个进4个血，这个作为取红位来说，手里是一大一小棒主十，棒主是要了主，这个庄家开牌用十吊主，许红卫这个小令啊上来，有点你可以晚一点上，因为他的十去吊主呢他可能就要见你的令，再一个呢他可能是不是死底的牌型，因为他的十吊完以后呢将来他的对门也会去吊主，这个时候你在末家的时候你管牌就非常的这个轻松了，你想管呢是不管呢，你开始呢是你他这两家呢夹着你打，你结果呢你上了个小令以后还不大，如果你末家呢你这个小令可以稳当当的捡他们的十，所以说不用着急，如果那把牌打好了可能就是连扣带碎了，可能也就是这局牌可能也就扳回来了，这把牌虽然是双方都打十，就结果呢对手也抓住这个机会，这把牌就过了，实际双方机会都不少，就是看这个把握机会能力吧。
0: 明白，明白明白，谢谢，谢谢老毕大哥。其实老毕大哥说的非常的中肯哈，而且呢看到谁能够抓住最后的机遇，不管中间怎么样鏖战，但最后我们都很公平的，双方都分别打了2-3把的十，抢这个赛点，有成功，但是也有遗憾。我们请上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好吗？来，有请四位。大家看，我们四位选手走上来的时候啊，说实话都有点筋疲力竭的感觉哈、啊。老大哥还能笑出来，来，发表一下咱们的感想。
2: 打得挺焦灼的，挺好。
0: 挺好，可能是对自己和对门今天的表现也比较满意哈。当然我想可能也包含对对手的一种这个认可，说实话我觉得曲红卫今天打得非常的焦灼，为您和老李大哥点赞，因为咱们从落后一局的时候经过了鏖战整整一期，大平又打到我们的决胜局，有什么获奖感言？
3: 今天牌运属实差了，有点牌还好打，下次继续。
0: 好像有点悲壮又有点无奈哈，但是从我们看四家牌，特别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为什么为曲红卫点赞呢？今天曲红卫其实呢是有一点点场外因素，正常的话跟老李大哥这么多年的默契哈是没得说的，而且经过了鏖战将比分扳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赛点几番的进行焦灼，但是由于可能是有一点家里也稍微有点事情牵挂了一下自己，所以心绪不是很稳啊，这个是我
3: 有点着急，是
0: 对，有个别几手牌是有点着急，像我们的老毕大哥说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哈，我也给建议，就是凡是来到咱们现场打牌的，除了要克服现场的一些情况之外，自己的心还是要稳定下来啊。好，我们也再次感谢咱们的四位选手哈，问一下两位老哥，现在知不知道咱们是几胜啊？
2: 2胜。离胜利还远着呢，
0: 老哥，咱们预测一下，因为节目还有一点时间，给我点空间。就是我们的季赛榜是打到取前4名进入到季后赛，最终的每一季产生2队选手进入到年度总决赛。如果两位老哥想上榜的话，我认为最少要4到5胜，咱们有没有信心？
2: 没有信心。
0: 各位，刚才是电视信号出问题了，我重问一遍哈。我们要想上榜最少是4件，
2: 有信心。
0: 好，这回的信号是正确的哈，我们要弘扬正能量。 好的，我们这个牌呢也打了，朋友也交了，咱们呢最后开开心心的回家睡觉，也感谢屏幕前的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再见。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捉奸无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子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自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

0: 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环变好了。
1: 伊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 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 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说的就是辽宁男篮的李晓旭。1990年出生的李晓旭，我们亲切的会称呼他为二哥。但是二哥最近又有一个消息了，那就是可能要告别自己的这个职业的篮球生涯了。
1: 36岁的李晓旭呢，结束了自己的篮球生涯，正式退役，结束一人一城的传奇生涯。虽无盛大的告别，却是最体面的谢幕。那作为辽宁的球迷来说呢，我们在此前的郭士强的时代呢，我们只要看到李晓旭在场上，就会有这种就翻盘的希望，也是李晓旭呢作为球队的这样的一根定海神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我从2005年打到现在，我从一个未成年小孩，再到现在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嘛，这是21年了，对我来说确实时间很长。
3: 他的技术特点比较鲜明啊，比较硬朗，篮板球是他的特点，中篮投是他的特点。不是每一个球员受两次这种能够职业生涯报废这种大伤，还能有现在这种状态。
4: 在一切努力过后得到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其实我的参与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5: 几乎在那一波球员就全部离开了，只剩赵继伟一个人。
2: 天总归是要黑的吧，人也总是要回家的。
4: 就是应该是过得太快了吧。因为这一回想，这十几年一眨眼功夫就过来了吧。
6: 2005至06赛季 CBA 联赛首轮辽宁对阵陕西的比赛中，李晓旭登陆 CBA 赛场，一段长达21年的传奇故事开始了。
4: 那时候的心情感觉应该说是又紧张又兴奋吧，所以说第一场比赛对我来说印象是最深的。第一次得分吧，第一次得分也是跟进的一个前场篮板球的一个20补篮嘛，这个印象比较最深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球应该奠定了我自己的将来以后的打球的风格吧。
6: 2006年夏天，辽宁队完成了教练组的大换血，郭士强正式出任辽宁队主教练。2007年，韩德君从武汉理工大学来到辽宁队，再加上队长杨明，辽宁王朝的框架搭建完成，一个时代的序幕正在悄然拉开。2007至08赛季，在郭士强率领下，辽宁队时隔9年重返总决赛。然而面对实力强劲的广东，辽宁队1-4败下阵来，总决赛的残酷成了四人共同的遗憾。辽宁要想圆梦，还需要更多的火种。
7: 好的，现在呢，我们就有请 CBA 联赛办公室主任郝国华先生宣布本。
6: 2010年，17岁的郭艾伦带着所有人的期待，身披辽宁队服，首次站上 CBA 赛场。他的速度、突破和求胜欲迅速点燃了辽宁球迷的热情，他也成为辽宁男篮未来最锋利的尖刀。2012年，21岁的刘志轩披上辽宁战袍，他是任何教练都想拥有的万金牛。2013年，18岁的赵继伟进入辽宁队的更衣室，他超越年龄的大局观和防守嗅觉，让教练组看到了未来。辽宁也正式开始向那座梦寐以求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2015年2-4不敌北京，2016年1-4负于四川，连续2年两次总决赛，两次铩羽而归，辽宁始终离那座冠军奖杯只差一步，却怎么也迈不过去。与辽宁队一同倒下的还有李晓旭。2016年8月31号 ，CBA 北区体测，他在折返跑测试中右脚跟腱断裂，直接告别了整个赛季。2017至18赛季，时隔424天，李晓旭重返 CBA 赛场。 他改变了自己的打法，一个场上更加奋力拼抢，同时又有着致命中远投能力的李晓旭出现了。辽宁队的第七次总决赛，带着4300万辽宁人的篮球信念，带着自己奋斗了13年的篮球梦想，李晓旭拼伤了右眼，但他对冠军的渴望让他一直站在场上帮助球队前行。最后时刻，郭艾伦突破分球，李晓旭上篮命中，比赛失去悬念。李晓旭将球狠狠砸向地板，这个动作砸碎了辽宁队22年的等待，砸碎了6次屈居亚军的魔咒，砸碎了千年老二的嘲讽。
8: 我这位置，我不知道你们这位置最荣耀的一天是哪一天，我这位置最荣耀的一天，最辉煌的一天，那就是今天。谢谢大家，
9: 干了。
10: 我开会啊，开会开个看录像啥的，这人打的不哪打不好啥的，
4: 很渴望这个冠军吧。我觉得得冠军对我来说是一种慰藉吧。但是，当自己拿到这个冠军以后，其实反而我觉得内心还很平静的吧。我觉得就是在一切努力过后，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其实我参与的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6: 卫冕之路异常艰难，韩德君因伤赛季报销，李晓旭独木难支，辽宁被新疆挡在了总决赛的门外，杨宁宣布退役。2020年 CBA 疫情之下复赛，辽宁队4战3负，惨败浙江的比赛中，郭士强奋摔战术板，次日就离开了球队，3度离任再未归来。退役仅1年的杨明临危受命，雪上加霜的是，仅仅一个月后，2020年7月24号，在对阵山西的比赛中，李晓旭再一次倒在了篮下，他将毛巾盖在了脸上，他在掩饰自己的悲伤，伤病再次摧毁他挚爱的篮球，再坚强的男人也会被击倒。右膝前交叉韧带严重损伤，这对于一位30岁的老将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4: 其实，在途中，自己也是一直在坚信和否定之间徘徊吧。因为可能在康复当中，一些越不顺利的时候，也想过自己还不要去坚持吧。但是现在回想过来，在这个行业已经这么多年了吧，还是很舍不得的吧，毕竟也很热爱这些运动嘛，所以说也是靠自己这一点点的念想嘛，来去坚持自己嘛。
3: 不是每一个球员受2次这种能够职业生涯报废这种大伤还能有现在这种状态的，这源于他平时刻苦的训练以及这个对自己身体对自己这个状态这种把控。所以对于我来说，拥有这样的这种老队员是一个幸事，也希望他能够持续保持这种状态，保持这种健康，能多打几年。
6: 李晓旭连续2年错过总决赛，辽宁2度1-2输给广东。不一样的是，第二年的总决赛，辽宁队拥有张镇麟，身高2.05米的他，以场均14.2分坐稳主力位置。他的加盟填补了辽宁男篮锋线上最薄弱的一环，是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块拼图。
11: 这球罚篮没有罚进，张镇麟补篮补进打平。
6: 对篮球的执着让李晓旭克服重重困难，重新回到了赛场。他的回归给辽宁队注入了一剂强心剂。2021-22赛季，辽宁队气势如虹地闯入总决赛，面对缺少2位主力的浙江东阳光，辽宁队没有给对方丝毫机会，干净利落地以4-0赢得了自己的2个总冠军。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杨明将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李晓旭和刘志轩重新换上场，这5个人是4年前辽宁队夺冠时的主力阵容。这一举动是来自李晓旭的建议。
4: 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老队在打球的时间比较长了，其实从理性的分析，我们在接下来肯定会时间留我们时间不多了吧， 所以说让一起就是给自己一个纪念吧，给我们这些老队员留个念想吧，看我们这些老队员慢慢的都会老去吧，其实多少心理上都有一些感触的吧，有些触动。
6: 2022-23赛季半决赛，郭艾伦大腿拉伤，辽宁1-2落后广厦，命悬一线。生死战前，杨明在战术板上写下“玩命”二字。李晓旭轰下16分14个篮板，其中7个前场篮板。第五场再砍15分8个篮板，连扳2场完成逆转。
12: 确实，我觉得对我的人就是整个篮球道路确实一个很大的转折吧。我觉得有可能要求失败了，可能我的职业生涯也可能随之结束了吧。我们俩还说呢，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场球了。如果这场球失败了，我俩就该干嘛的呢？虽然说调侃的吧，但是，每场球对我们来说都很意义重大的吧。所以说，我和大韩，就无论在接下来能打几年吧，就所以说对每场球我们都会格外去珍惜的吧。
6: 总决赛，辽宁4-0横扫浙江卫冕，直到捧杯后，人们才知道李晓旭带着手掌骨折的伤势撑满了4场。
12: 等到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可能就这种疼痛感觉很难忍了吧，我感觉不是很好，所以说就去医院拍了个片子，当时是确定为第3、第5耻骨的刺客性骨折吧。
3: 确实第一时间封锁这个消息，其实整个队里也没有，几乎没有人知道，都以为是手挫伤了一下，实际上他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12: 我确定骨折以后，当时心里也是懵了一下吧，因为也没想到说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东西还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氛围给影响到了吧。可能确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肾上腺素是个好东西吧。
6: 2023-24赛季，辽宁向3连冠发起冲击，与广东的半决赛仿佛去年的翻版。李晓旭在第3场对决中韧带撕裂跳出赛场，辽宁输掉关键一战，1-2落后。
4: 首先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应该说，我应该是在第3节的时候吧，我就是在一个篮板球上，下来的时候单腿落地，就当时就把脚弄伤了。但是呢，我应该没有跟队医啊和教练及时沟通嘛，所以说还是去比赛，然后可能就这情况造成连锁的，从第4节后突然一个发力，可能就是突然就我听到就像滋啦一声，就是那种声音嘛，所以说我也当时很害怕，因为我怕再重现自己多年前的跟腱断裂的那种场景，所以说我第一时间也是给自己去摸自己的跟腱嘛。但是不过还好吧，可能说一摸应该说跟腱应该没有问题，可能就是骨头或韧带的问题了，所以说应该说我可以说也是很庆幸的。
6: 绝境逼出了最强的辽宁，富豪第4场31分，赵继伟第5场31分13个篮板，将球队扛进总决赛。受伤9天后，李晓旭重新站在场上，帮助辽宁4-0横扫新疆。坚韧和不放弃的辽篮精神，终让他们铸就自己的王朝。连续3年4-0，看似轻松的比分，其中的血与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4: 因为我不可能今年就退役了，因为我还有合同1年，我这不属于违约了。我相信大韩也不会退役了，因为说白了，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年，就是我俩在一起打打，我还心里更安心一些吧，所以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吧。
6: 辽宁球迷最终没有等到郭艾伦的回归。2024年8月28号，3连冠之后仅仅3个月，郭艾伦转会广州。14年， 他始终穿着13号球衣，从17岁到31岁，他把最好的年华全给了辽宁。然而职业体育的残酷从不给任何人留有余地。郭艾伦离开后，辽宁王朝的第一块基石松动了。2024至25赛季，失去郭艾伦的辽宁队第一次露出了疲态。张镇麟受到腰伤困扰，整个赛季仅出场16场。赵继伟独扛后场，老将们咬牙坚持。但面对年轻气盛的浙江东阳光，辽宁在半决赛中0-3被横扫出局。那一晚，韩德君将毛巾盖在了脸上。此刻，他在与这片战斗了18年的地方告别。5个月后，他宣告了自己的退役。2025年8月29号，一枚重磅炸弹砸向辽宁球迷。张镇麟正式永久转会上海，辽宁王朝的骨架正在一个个散落。2025至26赛季，辽宁步履蹒跚，韩德君退役后的内线真空，张镇麟走后锋线的无力，在这一年集中爆发。2026年1月26号，在辽宁队吞下4连败，排名跌至第13位后，杨明也宣布辞职。曾经那支战无不胜的冠军之师，如今只剩赵继伟和李晓旭还在苦苦支撑。2026年5月3号，济南 ，CBA 季后赛12进8第三场，辽宁82-98不敌山东，14年来首次无缘八强。
2: 应该说，这个整个赛季前，其实我已经决定了吧，因为我从2005年打到现在，我从一个怎么说，从一个未成年小孩，再到现在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嘛，这是21年了，对我来说确实时间很长。我无论在身体上和心态上或者心理上，都有一些累了吧。就是天总归要黑的吧，人也总是要回家。
6: 退役二字，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幕就此落下，语气说了最重要的一件事。2次赛季报销的大伤，4次总冠军的荣耀，凭着对篮球的热爱，他在赛场上坚守了21年。随着李晓旭说出退役二字，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幕就此落下。
4: 很小的时候就是从家里来辽宁上队吧，应该是整个都已经过了20多年了吧。他最有最大的意义，应该就是觉得，他已经对我是一个家吧。所以说我的身份就一直在贴着辽宁的标签嘛，所以说就是一反正就是分割不开了。

0: 34岁的葛昭宝扛着山西队走过了13个赛季，当元帅伤停，张宁带伤咬牙硬撑，这支阵容残缺的球队以常规赛第10名杀入季后赛，并以下客上横扫青岛。客场掀翻从未在季后赛战胜过的上届冠军浙江浙商证券，这群伤痕累累的人里最稳定的火力点。 恰恰是那个曾被伤病偷走4年的老将。2006年来到山西，葛昭宝用20年的时间不断跌倒再爬起，最终成为山西队的定海神针。这就是坚持的力量。
1: 作为一个今年应该是34岁的老将了，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您的这个篮球职业生涯吧。
2: 那其实从14岁的时候，从山东来到山西，这些年，尤其在青年队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漂泊，而且感觉住宿条件我听说不是很好。当时来到球队之后，跟着青年队先是在河南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来山西去山西临汾，住的环境也是住在那种大众浴池，底下是洗澡的。 然后楼上是住宿的那种，然后每天要去找饭店、找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固定的食堂。然后包括后来来太原之后，也是那个基地建成之前，我们也是就是比较漂泊，然后住招待所、住那个什么小酒店这些都住过。那当时的条件确实是比较艰苦的，不像。
0: 不像来专业队之前，他们说的那么美好吧？
3: 这就是球员的房间，比较乱。
0: 都是一间小屋子，两个球员一间房，两间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少年日复一日的打磨自己，可当18岁的他终于被调入一队，准备大展拳脚时，命运却接连亮起了红灯。 他在一次训练中扣篮落地不稳，导致脚踝骨折，让他登陆 CBA 的梦想按下了暂停键。随后，他赴美训练再一次遭遇脚踝问题，这一耽误就是2年的时间。
2: 第一次崴脚之后就去医院，就有的医生就说你这也打不了球了。当时我们那个老板就是终于那会儿王老板就是已经是。 伤了2次，已经是几乎快要放弃我了。然后他说他是练钢的，说我这个基本上可以将近于是一块废材了，连续伤2次了，他就打这个比喻。然后杨导就跟我谈，说你是想在我手底下打球当明星，还是想回去上班工作？我说我想打球，然后。
4: 那你听我的，好好康复，好好训练。杨导会帮助你的。
2: 这2年是不是挺难熬的？当然非常感谢杨指导，因为当时第一次受伤，确实挺迷茫，不知道是该去怎么去往下一步走吧。但是杨导就是相当于给了我一剂强心剂，帮助我就是稳定好我的心态，能够继续。 去把这个篮球这个自己喜爱的这个东西去做好吧，非常感谢杨指导。等了2年，
1: 新秀赛季终于来了。那登上 CBA
2: 赛场的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啊？我记得第一场是客场打福建，然后杨导带我们，然后当时感觉上去之后，真的是完全就是懵的，在场上也不知道去干嘛了，然后看什么都是，看着整个场地感觉都是那种。 像打了一层雾似的，像打了马赛克似的感觉，都是懵懵的那种状态。那是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场比赛吧。
4: 在自己的新秀赛季对阵辽宁队的关键比赛中，葛昭宝用一记准绝杀帮助山西队史第一次闯进季后赛。
2: 当时，我们是马库斯和查尔斯，当时是马库斯一个上篮。 然后防他的是谁来着？防他是贺天举还是谁来着？然后，被突破了，然后韩德君过去补防去了，正好我在篮下。 然后捡了一个前场篮板，然后打进了，我记得还记得那个球。
1: 打了几年之后，然后我们2016年受到了 NBA 小牛队的邀请，前往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夏季联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因为我在网上查到说你在训练中曾经有过25投连中的一个记录。
2: 那个夏季联赛还没开始，提前去在那个小牛那个训练馆训练。然后他们有那个训练师来帮我捡球，刚去那两天做了一些简单的力量投篮训练。2016年那会儿状态确实是比较好的，然后就是可能是我自己也没数，然后就在那儿投，然后后来可能断了之后才过来跟我说，说你投篮不错，那连续保持一个高命中率，连续进了多少个，后来知道的我自己也没数。
1: 全 NBA 的时候是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结果又赶上伤病了，那当时是不是心情已经很糟糕了，就觉得是不是对自己命运有点不公了？
2: 当时其实比第一次受伤是心情影响更大，因为就是怕这次受伤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影响吧，第五指骨骨折，然后受伤之后反正也看了一些好，有些球员啊，包括那些球员也是因为这个伤病，逐渐就是淡出篮球吧。当时那段时间，其实对自己的这个真正在职业生涯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吧，是不是需要去对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打法做一些改变吧。
0: 在这两年里，葛昭宝开始思考转型，脚步慢就加强外线投射能力，200次投篮和100次罚篮是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给队友做好掩护，传好球，在减少受伤的同时尽可能帮助球队。那个曾经被嘲技术单一的传统中锋，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 CBA 最全面的地板牛大师。
2: 更加稳定自己的这个中距离，加强三分，然后去因为这个受伤之后对这个脚步啊各方面肯定会有影响，然后去做一些调整，去想一下怎么去传好球，做好掩护，怎么能就是把自己这个受伤之后这个劣势去避免掉吧，多去从其他的一些方面去帮助球队吧。
0: 2021年10月 CBA 揭幕战对阵宁波，葛昭宝轰下31分12个篮板。2022年1月对阵天津，他狂砍40分，创生涯新高。2022年30岁的葛昭宝入选 CBA 全明星，并签下山西队史第一份顶薪合同。这不是天赋的奖赏，而是韧性的回报。
2: 我觉得这是互相的吧，山西给了我机会，给了我平台，我也能去全心全意去为山西付出，去用自己的能量，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球队，我觉得这个就是两方面是相互的吧。
0: 从14岁到34岁，20年，葛昭宝只穿过一件 CBA 球衣，他没有离开过山西。在 CBA， 一城一队的故事越来越奢侈，但葛昭宝用他的整个青春写下了最朴素的答案。
2: 因为当时从家里出来，没想到就是自己会在山西队能一直站稳脚跟，能坚持到现在。当时特别是受伤之后，这个对自己这个未来的目标更不明确了。反正好在是自己能，不管是伤病啊，还是这些年这个高低起伏，能坚持过来吧。我觉得，还是那句话，非常感谢山西球队吧，感谢这个平台，能给我这个平台，让我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0: 从不被看好的少年到全明星顶薪队长，葛昭宝的故事里没有捷径，只有一次次摔倒后再爬起来的坚持。
2: 我觉得还是。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馆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局呢是丁万海要的一对主六，那么这把牌局呢，这个江美芬是要他17张主，丁万海自己这个牌要了他是18张主哈，大小王对主六的牌型，比较强势的牌。那么你看这个赵学良是一对大王，主不是说很长，那么最差的就是这个李晓东的牌型，这个牌就是一般。那个主副呢，主是不强，但副牌有一对这个红桃，这个强势副牌哈。那么从这个整体这个四家牌来看呢，17张、18张，这边是两个大王，但主不是很长，所以说基本判定这把牌呢，算作是一把平牌。包括这个，如果说在这个之前，这个底牌呢是干了个35分，这个底牌干锅的话，底牌这个干分是对这个庄家比较有利的哈。那么像这种牌型呢，就看这个四家怎么个发挥，能把自己的这个牌力最大，优势最大化哈。好，我们看这个接下来的行牌吧。那个江美芬，这个第一手牌选择了一个3小调。这个没问题，因为他这个牌就是说我先调看看。好，这时候那个赵学良上大王，这个大王下的我觉得是有点值得商榷哈。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牌既然江美芬这个三调，那么下家上了个负六哈，你对大王的牌，你其实他墨家这个李晓东手里的分，你是就挡不，他这个分还是必减的。为什么呢？如果是下次再调主那个丁万海再上六，你再上大王，那么如果说再上六的话，他这个 K 啊早晚是活的，所以你就不如这个大王留到最后需要你拿牌权的时候，就是说用到最关键的地方，所以他这个上大王就是我觉得是有点太急了哈。好，继续啊，上大王目的就是出了一个黑桃尖出来，你看对面还没分。哎呀，这手牌就是更不可思议了。他这个主是很短的，不知道这个赵学良是怎么考虑的这个牌，他去选择了强调，而且是用从大王小调的这种方式方法哈，把大王给调出来了。这种打法其实我们是觉得就是说是最不可取的，因为你这个。作为你这个牌型，你是不要轻易去领牌的方向。其实江美芬这牌17张主的话，他都没给你强调信号，那你为什么要大王调主去给对面一个强调的信号呢？所以说这局牌整个这块就是赵学良这个打法是把整个这个牌局就给带偏了哈。我们接下来看他后续的行牌，还跑了江美芬的一个10分，这两个大王就这么轻易给下了。他既然掉了，就是从大往小掉，就选择这个6掉主六。好，这个江美芬这盘一样的，还是让的这一口还是让的不错的啊，因为对小王没拍嘛。他可能看到是因为那个他的下家有一对偏的六，所以说他没拆这个。好，继续。这个李晓东拿牌权之后，就迅速把他这个强势牌给副牌。

之类的哈，这也没毛病哈。先减分，收获颇丰哈，一下40。李晓东这个牌打得特别聪明哈，因为就是因为赵学良第一口把那黑桃尖打出来了，然后他这把就把这个单黑桃哈，完了之后如果对门有 K 的话是一定会上 K 的。好，好，另外还选择了小调。

赵学良继续吊住。哎，你看江美芬这个溜掉，就是因为赵学良因为开始给了一个强调的信号，所以在他看来，赵学良的主是很长的，所以他现在也选择强调。效果也可以哈，把那个赵学良手里的分给过一下。好，又过了个 K， 又继续对右。好，这时候这个赵学良这个手里分是没有了哈，这个江美芬这对六的话处理完之后，他主牌分子全跑完了哈。哎，江明芬，你看这他这个牌就是说，刚才这几个六就是为了过这个赵学良手里这个主牌分，他看见这个赵学良这个分跑完了，马上转手打了个红桃出来。

赵学良继续采取他这个强调的策略。好，这口哈，这口李晓东上15分是因为他这个对门是明对主六，当然了，这个干锅的牌江美芬打的也很坚决哈，直接就把你这个15分给灭了，所以说这个打的都是李晓东打这个15分加的也没问题，这个江美芬对小王上的也没问题，打的都特别好。好，继续。这口江美芬这个单黑桃打得不太好哈，为什么？因为赵学良那个黑桃尖出了，出的话你出九的话，就是说人家这个 K 啊就随便上都大的，所以说你这口如果想出黑桃，那么你是一定要是打对的，打对的呢，咱不用说看这个赵学良手里有什么牌，那么对他这个就是说大的概率有，但是你单的话，你把他这个整体的人家的单十单 K 都跑了，所以这会儿要打就打对儿。好，继续。这 K 就送给人家了哈。这时候李晓东可能也选择了调子。

你这迪翁安海拿了副牌全。迪翁安海拿打这个牌全，就是为了打这红桃五，因为他剩一张了哈。因为对门这红桃尖是明的，所以他这么打是对的。好，继续。这个李小邓，你看，那么对门要我这尖，我就上了一个，完了我再出一个，这是对的。啊，对门是吧？不吃了，一定是对红桃勾了。几十个红桃 K。

好，继续打第三。这口哈，这个江美芬这口应该是杀牌的。为什么？红桃的分如果说他要稍微算一下，他应该外面他对面手里是有分的。所以这口啊，你手里这个对两对二，明显在下家有对主六的情况下，你要这个主的目的呢，就是要杀这个副牌分。所以刚才这口如果他对二杀死的话，那么就看这个丁文海怎么选择。如果丁文海选择对主六杀的话，那么咱另一说，如果他不杀掏两张的话，那么这可以过这个赵学良手里的二十分的哈。所以这口最好的选择是应该杀牌的。好，这时候李晓东打这个对黑桃七哈，这口打的也不好哈。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对门的黑桃尖都已经是明牌了，所以说你这口要打对黑桃的话，不打黑桃的话，一定是打十，把这个让对门这个黑桃尖吃他的十。所以你打对的话，把这个墨家这个对十给放跑了，这是李晓东的一个失误哈。好，你看对门尖飞了哈。这口对黑桃球，这个江美芬选择是跑八九，其实这口他可以把这个草花 K 给加进去，他可能怕这个孟家杀哈。但是这口牌呢，就是说最后导致什么，你最后他这个 K 就成为雷瑞，一会儿就可以看到这个。好，继续。好，这对手打完之后啊，这个四家都没给分哈，我们看下面行牌。好，这个时候这个丁文海打了个单尖。好，这个时候江美芬的给牌看哈，他是给这个草花尖。那么这时候我不知道当时江美芬是怎么考虑这个牌局的，这时候牌局是减了120分。那么120如果说他把这个草花凯给的话，那么他现在变成了130分的话，整个你是手里牌是对二，两对二，一对草花尖。这个时候，那么虽然你作为江美芬，你知道草花外面是有分的，有两个 K 哈，十都没下，那你这个时候就是按正常思维的话，他应该把这个 K 直接送到130。那么外面虽然是有分呢，你对尖是明大的哈，而且他这个尖已经下了。完之后呢，如果说就算他们打出对儿，完你对尖下完之后，如果分还没出的话哈，那你也是全主了，也是把他这个分也能随后能杀死。最不好的选择就是给尖，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考虑的。那么外面不仅有对 K， 就算没对 K 的，如果说外面做一对九什么，你这个尖 K 也是会被挤死的。所以这手牌绝对是不能给单草花尖的，这是明显的一个失误哈。好，继续。好，丁文海这个小王吊的特别好哈，我刚才说了哈，丁文海知道他这个对 K 是明大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直接去打这个对草花 K。 为什么？他怕这个江美芬，他怕这个对 K 被这个江美芬杀掉，所以说他是先选择吊主，我先把你的主给清干，最后我再打草花凯，一对草花凯打得非常严谨哈，这块值得表扬。好，继续。对，继续吊主，先把这个江美芬这个主给清掉，完最后一口打这个对草花凯。好，这就收了哈。好，这打了个180分哈。为什么咱们最终这个结果说打到180分这个高分呢？首先呢，应该是说赵学良在牌的初期他选择了强角主，是把这个整个这个牌路子给带偏了。最后阶段呢，是因为江美芬在两个尖一个 K 的情况下，在这个丁文海出了个单草花尖的时候，他把那个尖给赔了，导致他尖 K 全死，完之后让闲家最后剩的六七张牌的时候把整个牌给收了哈。
那么通过这个牌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打滚子不一定所有的牌都是强势那么分明的，所以我这个牌就特别强，或者怎么样，我就必然扔嘛。但是我们打的牌基本上都是这种，四家牌都是比较平均的牌。我们打滚子最后胜利与否，就取决于我们在打平牌的时候是否是能把这个牌打得比较精致一些。好了，那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丽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丽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3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

0: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 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 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

0: 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他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
0: 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
1: 肿，缓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
0: 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

0: 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每个。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好的，下面我们去关注一位球星，他叫奥斯卡。对于中超的球迷来说呢，对奥斯卡是相当的了解。在中超的金元时代的末期呢，奥斯卡呢也是拿到了属于中超的各种各样的荣耀。可以说呢，他引领了一个外援最高顶峰风潮这样一个代表。那么奥斯卡呢，其实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球技球商，因为他不仅在中超证明自己，他曾经在切尔西也证明过自己。不过这个奥斯卡呢因伤现在已经退出了足坛，他留下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超凡脱俗的球技，不仅是征服了英超，同时征服了中超，可以说他是一个中超外援气质的代表了。
1: 对，而且是中超金元时代那个打引号的美好时代的一个回忆的一个代表人物。那现在呢，可能这样的球星在中超呢越来越难找到了，但是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是好是坏，我觉得很多球迷在回顾奥斯卡的职业生涯，尤其在中超的职业生涯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思考啊。来了解一下奥斯卡。
2: 在圣保罗俱乐部的训练基地，34岁的奥斯卡与队友们和工作人员互相告别，他已与圣保罗队解约，决定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奥斯卡自去年11月患病之后，首次对媒体敞开心扉，他坦诚地讲述了自己患病的经过，并回想起当时的感受。动情之处，巴西人更是泪洒现场。
3: coração parou por 2 minutos ali, e daí fiquei ali parado, fizeram massagem cardíaca tal, e daí eu voltei. Lembro de estar num sonho muito bom, de estar numa coisa assim que é difícil de explicar. Eu lembro do meu filho estar falando comigo tal, e fica até um pouquinho.O meu filho tá falando. Volta, pai, volta.
2: 奥斯卡被诊断为血管迷走性晕厥，症状是血压下降、心率减慢而导致短暂意识丧失。医学专家认为，他的症状虽不会危及生命，但显然已经不适合从事高强度的运动。
3: Acordei, já falei, ó, pra mim já deu, independente do que vai ser os exames, eu ia aposentar, resolvi ter a vida normal com a minha família, tranquilo e viver normal a vida agora.
2: 34岁的奥斯卡在圣保罗结束了职业生涯，而他生涯的起点也正是圣保罗。他出身于圣保罗青训，随后他在巴西国际队渐入佳境，入选了巴西 U20 国家队。2011年。在 U20 世界杯的决赛中，奥斯卡一战成名。那场比赛对阵葡萄牙，奥斯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帮助巴西队3-2逆转夺冠。奥斯卡成为 U20 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在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他成为了南美足坛炙手可热的新星，很快得到了欧洲豪门的关注。2012年夏天，切尔西以2500万英镑的价格将奥斯卡带到了斯坦福桥，他迅速融入球队，成为中场的重要球员。2012-13赛季欧冠小组赛，他面对尤文图斯打进切尔西生涯处子球，并梅开二度。其中第二粒进球尤为精彩，他在禁区外得球后，摆脱博努奇和皮尔洛的防守，起脚射门，皮球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越过布冯，直入球门。那个赛季，奥斯卡为切尔西出场高达64次，打进12球，帮助球队夺得了欧联杯冠军。随后几个赛季，他持续稳定发挥，在2014-15赛季帮助切尔西夺得英超冠军。效力切尔西的4年半时间，他在各项赛事中出场203次，打进38球，可以称得上是切尔西俱乐部的功勋球员。2016年底，奥斯卡以6000万欧元的高价加盟中超上海上港队，正值中超金元时代，他的加盟创造了中超转会费纪录。25岁的奥斯卡正值当打之年，像他这样的世界级球星的到来，在中国足坛十分轰动。奥斯卡很快用表现证明了自己的身价。8年中超生涯，他完全成为了球队的灵魂，后来又成为了球队队长。2018年，他帮助上海上港打破了广州恒大7年的垄断，夺得队史首座中超冠军奖杯。 他在联赛中打进12球，奉献18次助攻。为冠军而来，也正是奥斯卡当初来到中国的宣言。
4: Desde 2017, quando eu cheguei, era ser, ser campeão pelo Xangai. Não é como a gente espera. É muito imprevisível, você nunca consegue...
2: 冠军如他所愿不断到来，8年时间，奥斯卡共为上海海港赢得3个中超冠军、1个足协杯冠军和1个超级杯冠军。他出场248次，打入77球，并贡献141次助攻。上海海港成为了奥斯卡职业生涯中效力时间最长、出场次数最多的俱乐部。他早已适应了并喜欢上了上海的生活，也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24年，奥斯卡作为队长为上海海港捧起了足协杯冠军奖杯，这是他在中国效力的最后一座冠军奖杯。他在这一年获得了上海白玉兰纪念奖，这是上海市表彰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外籍友人的荣誉大奖。多年来，奥斯卡始终以敬业的态度投入训练和比赛，通过自身能力带动周围众多中国球员的提高，在中超起到了标杆式的作用，他也被认为是中超历史上的最佳外援之一。
4: Os chineses são jogadores muito bons, só que os estrangeiros que estão vindo, pelo menos no nosso time, que tem eu, o Hulk, o Elkson, são jogadores de alto, alto nível. E eles estão aprendendo com a gente, estão evoluindo cada vez mais, mas os estrangeiros, com certeza, têm um pouquinho mais de responsabilidade.
2: 2024年12月，在亚冠主场对光州的比赛，是奥斯卡代表海港的最后一战。在少一人、比分落后的绝境中，奥斯卡亲自制造点球，并稳稳主罚命中。进球后的他激动地拍打胸前的队徽，也以这粒进球为在中国的8年生涯画上句号。中场结束后，全场球迷齐声高呼：“奥斯卡留下！”奥斯卡掩面落泪，眼神中满是不舍与眷恋。他把职业生涯中宝贵的8年毫无保留地交付给这支球队、这座城市。他也时常怀有感恩的心，上海早已成为了他的另一个家。奥斯卡在社交媒体上深情告别：我为这个俱乐部付出了我的一切，我带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回忆，怀着一颗我们共同取得成就的感激和骄傲的心离开。在国家队层面，奥斯卡曾为巴西队拿到2013年联合会杯冠军，巴西队在决赛中击败西班牙队夺冠。2014年巴西世界杯，奥斯卡在揭幕战中先是助攻内马尔破门，帮助巴西队扳平比分，又在伤停补时阶段打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首粒进球。然而那届在家门口举办的世界杯，最终给奥斯卡留下的却是苦涩的回忆。与德国队的半决赛中，巴西队瞬间崩盘。虽然奥斯卡在巴西0-7落后时，在比赛最后阶段打进一球，但这场大败还是让东道主颜面尽失。从揭幕战的高光到半决赛的悲情，巴西世界杯留给奥斯卡一段复杂的记忆。那也是他职业生涯唯一的一次世界杯经历。2024年12月，奥斯卡落叶归根，回到职业生涯的起点圣保罗。在代表圣保罗出场的前5场比赛中，他打进2球，并送出2次助攻，展现了极佳的竞技状态。他的出色发挥也让他在2025年重回巴西队大名单。只可惜他在随后伤病不断，去年底患病之前，他已经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患病后，他又不得不停下奔跑的脚步。在4个多月之后，他终于宣布了无奈的决定。
4: É difícil de, porque pô, eu queria fazer mais pelo São Paulo, eu queria jogar mais. Eu acho que eu tinha tanto futebol quanto idade ainda para que aguentava jogar mais. Mas infelizmente aconteceu isso e agora vou me aposentar e agora vou continuar torcendo pro São Paulo, continuar a minha vida agora de torcedor.
2: 从巴西国际冉冉升起的新星，到切尔西初登欧洲的经验，再到上海海港永远的传奇，奥斯卡最终在回归圣保罗后谢幕。他的职业生涯跨越3个大洲，留下诸多经典。 他是巴西足球不可磨灭的一环，也与中国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敬业的态度和感恩的心度过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当34岁的他不得不放弃热爱回归生活，他的人生也即将开启全新的篇章。
5: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6: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7: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5: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8: 勤俭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在本赛季英超第35轮，阿森纳主场与富勒姆的比赛开始前，酋长球场迎来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这场仪式的主角是阿森纳队曾经的队长，德国人莫特萨克。莫特萨克2011年加盟阿森纳，2018年退役后成为阿森纳青训主管。15年白驹过隙，莫特萨克将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里。这个赛季过后，莫特萨克就将离开阿森纳。酋长球场的球迷将掌声献给了这位坚守多年的老兵。就在告别仪式前一个月，阿森纳 U15 梯队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首届英超青年杯。这是莫特萨克退役后第一次带队来中国打比赛，也是莫特萨克在阿森纳期间的最后一次出访。在到达北京后，阿森纳全队立刻投入到训练中。每一堂训练课，莫特萨克都会亲自上阵，指导小球员们的技术动作。作为世界杯冠军成员，3届足总杯冠军队长，莫特萨克深得温格和阿尔特塔信任。莫特萨克不仅打法完全贴合阿森纳的传控战术，更具有顶级的球商和大局观，是阿森纳青训主管的最佳人选。8年来，莫特萨克扎根黑尔恩德，培养出了萨卡、恩瓦内里、斯凯利、道曼等一批青年才俊。如今，这批青年才俊即将向阔别20年的联赛和欧冠双冠王发起冲击。在赛前的英超青年杯论坛上，莫特萨克首次公开亮相。在阿森纳青训体系中，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共有200个。为了培养这200个孩子，我们有90个全职员工，加上兼职的，共有150个员工。应该说，这个投入是很大的。作为英超曼城队的名宿，孙继海也受邀参加了本次英超青年杯。孙继海退役后扎根青训，他认为英超青年杯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多看到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
1: 我们选的小朋友其实有一开始觉得他很有天赋，跑得很快，技术也很好，踢得很聪明，但是慢慢的了解和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意志品质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可能持续的去为球队、为集体去做出贡献。那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办法为集体、为队友做出更多的这个贡献和牺牲。这些属性，我其实对一个球员来说，因为想成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世界冠军，想成为一个在英超能够立足的球员，你需要很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素质，不仅仅是在球场上。
0: 对于国内球队来说，能和英超劲旅阿森纳过招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球员们也显得非常兴奋。与阿森纳队的比赛，石家庄功夫门将刘豪翔发挥身用，化解了对手至少6到7次的有威胁进攻。
2: 对手很快，身体也特别好，脚下也特别细，跟国内不一样，发挥挺好，也就是超常发挥了，很大提高，也有给自己的自信心，就是有一次的很好的锻炼嘛。
0: 尽管一球落败，但石家庄功夫队的表现还是赢得了莫特萨克的认可。在他看来，这样的比赛结果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小球员们能否敢于表现自己，能否通过比赛学到有价值的东西。
3: Yeah, that was very impressive.
0: 我对石家庄功夫队的门将印象非常深刻。在英超，我们一直强调个人的突出表现，但是在中国，大家更多交流的是整体团队。其实我还是更想看到个人有一些突出表现。
3: Team element is important.
0: 这场比赛，阿森纳队的10号穆尼奥斯给中国球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穆尼奥斯此前已经多次跟随一队训练，十分有潜力成为下一个英超巨星。和这样的球员交手， 能够更直观地看到自身的差距。
2: 就是在上半场的时候，在我那个右侧，就有几次一v一，就转身什么那些角度啊，做的都非常非常好，感觉就是他们非常强劲吧，强劲，给我们的感觉不一样，给我跟国内的踢的不一样。
4: 今天在场上一看，有一些队员，你像七号啊、十号啊，我们在替补席上就在议论，将来绝对是能够成为英超的球星的感觉。相对来说，我们队员可能这种与国际球员交流这个比赛经验比较少，所以说这次英超青年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As I said, 10 to 15 years.
0: 英超在过去10到15年里，对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都是有一个长期投入的。所以英超现在具备正确的人和领先的基础设施，去帮助这些小球员成长。比如阿森纳U15梯队，他们可能在9岁之前就已经在阿森纳青训体系里，到现在已经超过6年。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个角色，都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时间和心血的事情。阿森纳和莫特萨克的到来，彻底点燃了北京球迷的热情。每当有阿森纳队比赛时，球迷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奥体，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些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面孔，在现场看究竟是什么感觉。
5: 比赛氛围非常好
6: 啊，
5: 然后也丰富了一下我们的业余足球生活
6: 啊，太热闹了，希望是年年来。
7: 这是
8: 加油，
6: 哎，
7: 这是英超
6: 加油用的
7: 啊，英超的
6: 对青年杯。
8: 我们是未来的希望，我希望这个中国多出这样的多办这样的比赛，
9: 主要是来看一看咱们国内的就是青训水平跟这些欧洲豪门的青训到底差距能有多大。
0: 作为英超劲旅，阿森纳队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展现出了超凡的实力。30年前，随着法国人温格的到来，将美丽足球刻进了阿森纳队的基因。即便是青年队比赛，依然是典型的阿森纳式传控。在比赛中，我们多次看到阿森纳队队员丢球后立刻反抢，即便是落后几个身位，也能通过积极的卡位和拼抢夺回球权。面对对手的高压，中国球员动作变形，难以发挥出平时的水平。
10: 打的就是你的反击和转换，人家转换只要有空间就是全力的，就是往里进或者是反击。
11: 在国内大家的对抗啊，包括速率都是接近的，但是一跟国外球队对抗，我们这个差距就明显展现出来。我们每个人就是见识到这种差距之后，然后再下定决心再往前进步，争取跟世界一流水平靠近。
0: 与阿森纳队的比赛充分证明，若要适应国际比赛的节奏，必须多打这样的高质量比赛，这对于整个青少年足球来说都是有帮助的。
12: 如果把这帮孩子放在国外，每天感受这样的，就一天一周1到2场的这种强度比赛，那我们半年回来之后，我相信我们的球队是一个质的改变。我们跟阿森纳这种强队去比赛，时间更长，那么我们孩子，包括我们教练员，我们包括我们赛前、赛中、赛后的这些战术安排等等，我们包括教练组也会有一个提升。
0: 英超青年杯期间，莫特萨克还参加了中英职业足球青训交流会，多支俱乐部青训梯队的代表齐聚北京。交流会期间，青少年球员留洋一直是热议的话题。目前去往英超的中国球员有2位，分别是狼队的徐斌和伯恩利的张家明。尽管2人目前都是租借状态，但走出这一步很重要。至于能否留在英超，还要看能否达到英超的标准。首先，能够去到英超青训体系的小球员，他需要有一些过人的优势，可能是身体上的优势，也可能是技术上的优势。而更重要的是小球员的品性，是否愿意去学习、去进步。同时，还要看能否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化，并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有毅力、有韧性的。 冠半决赛第二回合，萨卡的进球帮助阿森纳时隔20年再次打进欧冠决赛。萨卡正是莫特萨克接管阿森纳青训后培养出来的球员。2018年，年仅17岁的萨卡就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这是莫特萨克强壮青年枪手项目的一部分，终身学习者。莫特萨克要求队员像对待足球一样对待学业，两者都要做到最好。我们用萨卡来举例，踢球和学习兼顾不是应该做好，而是必须要做好，因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在英国青训有一个专门负责小球员教育的角色，他们和小球员所在学校保持一个非常近的关系，能够时刻监测小球员的在校表现，并确保他们学习和踢球能够同时进行。近年来，在强壮青年枪手项目的引领下，阿森纳梯队天才球员不断涌现。这不仅是莫特萨克个人理念的注入，更是整个阿森纳青训体系的稳固和长久。比如说道曼，道曼最早在阿森纳 U9 梯队，到现在已经7年了。阿森纳青训和他的家庭都给他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道曼在14岁的时候就去踢 U18 的比赛，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快速成长起来。所以说，球员的个人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去帮助他们营造一个最适合的发展环境。本届英超青年杯，阿森纳最终以4战全胜0失球的成绩获得冠军。莫特萨克最后一次带队之旅迎来了圆满的告别。而此时，在莫特萨克心里，还有一个未完的梦想。作为英超的象征，每当海外有重大赛事活动，英超冠军奖杯都会被带到现场。在我们采访过程中，莫特萨克距离奖杯只有几米的距离，但在7年枪手球员生涯中，莫特萨克却从未触碰过它。不知在告别前，莫特萨克能否弥补这个遗憾。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和阿森纳产生交集。去年4月，中国男足 U15 队曾到访阿森纳青训基地，并和阿森纳 U15 梯队进行了一场交流赛。虽然最终2-4不敌对手，但这场比赛带给中国小将的收获是巨大的。
10: 我认为的话，他们对于比赛的这种专注，然后包括对于他们比赛的这种拼抢，包括那个七号很多次的向我进行压迫，然后在我这里没有抢到球之后的话，转身就接着去抢边后卫，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
13: 虽然身体小，但是就比如说脚下的动作更加加快，然后呢多去出球，然后传完球再跑动，这些可以弥补身体对抗。而且虽然身体小，但也不能惧怕。
0: 作为英超联赛与中国足协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4月和9月，中国足协都会送一批教练员前往英国进行为期3周的培训。培训期间，中国教练员会前往多个英超俱乐部，深入体验英超的足球文化。英超的国际化战略为中国足球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14: 我看到了他们对他们每一个训练的环节，每一个教练员还有工作人员他们的沟通，他们的衔接，我觉得是做得比较成熟比较好的。我觉得这是可以，我可以带回中国，然后在中国去实行的一些东西。
15: 一个是能反映到我们从赛后复盘，包括赛前的这种准备上，给予球员更大限度的让他自由的去发挥，让他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想法。因为也知道他们这个青训体系培养出来了很多优秀的，像萨卡啊这些优秀的一线队的，包括世界的球星吧。
0: 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生非家己也，而闻者彰。英超让中国青年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16: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17: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5: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3: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的支持。
6: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7: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8: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6: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9: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0: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9: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1: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9: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9: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3: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9: 百年新火船，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各个会应急， 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吉言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五味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哎，上场的牌局结束之后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获胜一方的选手已经两胜了，让我们有请两胜选手登场，有请。哎，这个和搭档配合的怎么样啊？
3: 挺好。
2: 那我看你俩站得挺远呢。
3: 距离才算美。
2: 好，今天继续有美啊！来，有请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哎。哎，这个我们这对选手已经两胜了哈，那挑战的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对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这换新搭档了，新搭档是第一回来吗？
4: 第一回。
2: 第一回啊，第一回来你就敢带新搭档来，这是对他的表现，平时表现很满意？
4: 对对。
2: 那到了步步为营和平时打牌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尽快适应好不好？来，有请有请我们下一对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四位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春季赛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想要上季赛榜的话，现在得达到5胜以上才行。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好，仙家现在完成了75分啊，而庄家这个韩兴江这边啊，这小王要早点上可能会好一点啊，我把这个方块尖啊、黑桃对尖啊处理处理啊，把搭档的分跑一跑啊，现在这个初三可能现在是个问号了。如果说黑桃对尖方块尖打出来，也许这个局面呢会对庄家非常有利啊。

100分。那想控制在115分就很难了啊。如果说杀不透的话，这牌就碎了。当然，这个朱建明要想到自己的牌啊，一定要想到底牌扣的分。所以说这样的话，现在就面临着庄家控制155分，并且把底给拿到。如果拿不到底的话，也是牌面上还是很大问题啊。现在看起来，由于这个彭磊啊作为俩大王的主比较短呢，这个底朱建明还是应该讲有机会啊。关键是看能不能控制在155分以内。

现在的看点就是尖儿尖儿再拿什么钓的问题啊。如果你拿小白钓，这边红桃二钓住，可能没法开火了，再大网反一张，可能就会打出一张供啊。就看朱建明拿什么钓，哎，拿二钓不错啊，二钓是比较好的选择。150分。

一个贡哈，一个贡其实不多。那这样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的 NFC 苹果之礼和一箱价值78元全国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么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块儿，应该说把这牌打成庄家想要的结果啊，这思路还是不可取啊。你前面对勾你就明白了对尖应该落在哪里、啊、这方块处理的特别特别的低端的啊，这样的话有助于庄家把这个牌啊打成。现在看看闲家能不能完成75分。原本这个闲家应该突破点啊，应该突破红桃啊，突破红桃才对，结果让这个庄家非常舒服的打出满主来，这样控制的比较主动。

得奔75分了啊！现在差10分。对三杀，第三杀对主三下不下啊？看看这10分，总得看这10分，因为大王下了啊。那这个牌再下小王，哎，75分完成，不错啊。

涨价了哈。继续鼓励一下上攻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秀后边是，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好，线下完成75分啊。可能韩信将这个对梅花钩能钓出来啊，因为干锅对咸鸭来讲，看看是不是按照这个朱建明的方向啊，继续梅花对钩。红桃对尖打的有点早啊，还是打空牌钓主方向最好。

先看这个方块啊，方块怎么打？如果这个方块单打的话，哈清江能不能分杀？对，分杀这边是加开呢？ 再打方块能不能打出贡来啊？我们看一看啊，出贡也难，敢不敢？

对七，对七加二十分，加二十分是不是猜对二？猜滚的二，对，猜滚的二。开杀，开杀抓到五分，150分。开杀漂亮，开杀的话对四掉啊，这牌打的还是不够细。

干锅了哈。但是这个现在牌全拿回来了，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继续加油。嗯，这个让我们选手这个还是仔细一点，因为刚才那牌155分还是有见血的可能的，是不是？来拿开杀，是不是哈，就见血了。好，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底牌上了四张主，我们宋国当诺奖最值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红桃石啊，错了滚子主石，这个石上的确实是挺给力啊。但是对手已经打六了啊，所以说这个作为庄家还是想办法把这个三看看能不能打出去。

这个排序啊还是不太严谨啊，应该先打梅花球。像棚里跑了我们两张梅花，这样90分了。早打啊，大家都吃的时候再打。黑桃对可以先暂时不打，打完梅花以后，黑桃见机行事。这样闲家完成了90分。

100分了啊，100分这个想出三难了，主要是让对主二 DK 活了就可以了，上对球稍微想有点多了啊，那这样牌出三了，上对主二啊就出不了三，这一二三可控了啊，就是我们说底牌这个红桃十上的特别漂亮。好，接下来韩信江，做庄打四。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哎，对吧？不用上工，也不用喝血了哈，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水平展示展示。这个适应没有？觉得还行，还行，我觉得这个心态不错哈。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底牌同样上了四张啊，同样是红桃主啊。看一看我们的庄家有没有想法啊，扣了一张。扣了一张，看看是不是进入快车道啊。庄家多少主是够长啊，多少有点短板，就主上没有滚子。如果主上有滚子，这牌应该问题不大啊。现在看起来，如果说两家配合的到位，也没太大问题啊。一家滚子球，这边可能给两张开，给一张五啊。劲爆对勾，对勾对七打出去，对勾拿过牌权。这牌啊，对七没有保留啊，因为你让搭档扣王了，吊主牌全没了，牌全没有了，人家黑桃两张尖就能完成二十分呢、啊。就这个牌打的还是不够细啊。这是我们说的主上不占滚子啊，可能方块看看加多少分，刚好啊，这边滚子八加过来了，是不是把黑桃对七跑掉？加上十分，还是加梅花三十分，梅花三十分啊！所以这牌加的，因为搭档刚拿到牌权呢，你这牌梅花那个分啊，不着急加那么多、啊。一旦搭档有梅花对尖，对开不就活了吗？所以还是打的比较急。哎，你看朱建明。这个分析的牌啊，还是我们经常说阅牌能力啊，还是比较强啊，所以他这个牌打的还是很聪明的。

现在我们的闲家压力就比较大啊，想完成75分挺困难啊。第二杀一对，非常严谨啊。第二杀一对，第四吊主可能出更的机会比较大啊。如果下对小王也没有分，如果不下对小王，对主二继续，这样闲家的压力非常大啊。

上四啊，这牌不能断啊，上四对主二对七就完成任务了，这样出供的机会非常大了。

哦，这样的话，三家断主，三家断主以后，梅花看看这边上尖的话能拿到五分，少一张供；如果不上尖的话，梅花对尖对勾，都是保大的啊。如果敢打对五，可能就收了啊。这就看朱建明最后这个对勾打完以后判断。对手有没有对儿啊？现在就看这个对五敢不敢打。如果对五不敢打，打方块也行。方块要打的话，可能少一张供。比较稳健就打方块。掉一张主，打一张梅花勾。对，这样的话三十分啊，三十分，底牌扣张大王，七张供，打六，打七，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8: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特大喜讯，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1: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9: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一下子供就多了哈，是不是七个供？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石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那我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排面减够，七入五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Thank you.

这把牌啊，闲家确实不错，副牌啊，因为干锅都有一尖滚子石，在庄家吃了两门副牌当中，哎呀，还赌啊！人家不可能是不断章打红桃五啊，这牌赌的有点大啊。 看看韩行家有没有心领神会啊？通常打这张牌都是有一尖儿对开的结构啊。

0: 这样牌全丢了，梅花一尖滚子十把，凯抓到了。所以说这个牌啊，两家啊，还是线下没有沟通啊，还是杀了。要不杀的话，让王宗福拿牌全就麻烦了啊。一尖滚子十把，梅花凯抓就冤了。实际上这个，这个韩庆江应该明白搭档为什么打梅花啊，你先打对球，然后再送对手，这个牌打起来让我们看着舒服了。
1: 这明打的非常明朗啊，这样就保留滚子十，拆开了，拆开了，尾家是对主七明的啊，第二杀叫对主七啊，对主七看看，嗯，35分。 方块一尖滚子十要打，还是看看彭磊呀，在想。

这张方块三打得不错啊。这样王宗福断章，哎，你看朱建明非常聪明啊，他知道这个牌啊，方块自己长套，对手有可能就不吃了，把开给拆了，加上，这样大王吊主，先主要清的话，方块还是可控的，就是不能让这个上重一方的王宗福有主就可以啊。当他没主的时候，方块基本上可以打。65分，闲家完成75分也问题不大。让小王看方块能不能打出来，如果方块打出来，这牌就漂亮了。嗯，漂亮啊！这手牌打出来可以加上杀了。啊，杀了是为了打鬼子勾吗？实际上不杀能好一点啊。等搭档再打单张，再杀。好，昨晚一看这个完成了80分，无所谓了啊。方块这个闲家也基本上完成80分，那庄家先可能要正常情况下胜一级打8。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一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哦，由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我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大连盐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盐化集团是我们这个步步为营7年的战略合作伙伴。那么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咱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这个改得非常漂亮啊，这个庄家两家改的，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奔局点啊，扣了一张大王。

实际上这牌该打的副牌打一打啊，你看底牌是明底啊，庄家扣的是红桃，你这个红桃尖留不留因人而异啊，有些人愿意控牌啊，黑桃25分30分啊，30分呢这黑桃基本上就剩5分了。

大王下，这个底彻底就应该是庄稼了。闲暇看看这个75分怎么完成啊？方块有点机会啊，完成75分应该有机会。 黑桃对尖把方块15分跑掉，给Q啊，给7给5保留4。哎，朱建民这个牌思路啊非常清晰啊。

这场八二蛇没有太大作用了，继续打拍旋这样丢了，八二继续跟着掉。可能这个朱建明想，我再撒方块，可能也是有这个想法。这样闲暇完成了65分。65分既然控制不住，75分以内就打方块，让搭档杀一杀。搭档杀一杀，红桃尖打一打。如果说打好的话，可能会打出一张中啊。红桃尖一打，红桃5分一递啊。这个八二老吊主啊，可能也不是庄家想的想法。下大王再打方块球，再杀。像这时候可以杀完以后打红桃尖，打完红桃尖再打红桃五，让搭档杀完了以后啊，你再打这个红桃尖打一手啊。对，打一手让搭档跑方块，跑完方块了你再点一张红桃五。你球打得不好啊，因为外边跑3张 K 啊，是明的底牌扣的红桃没有开啊。对，这个杀还行，杀完打，实际上这个牌正常就点一张红桃五最好。好，这样能打出一张底中啊。现在看看朱建民做庄，局点3张中啊。

恭喜韩江和朱建明哈，这个也是得到奖品了。研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大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再次感谢研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也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新乐乳业呢，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牧场，有好几千头的赫斯坦奶牛哈，还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农场，可以采摘各种蔬菜和水果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新乐的这个农场当中去看一看。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只要不让接下来这把牌成为本锅的最后一把牌，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还是应该说你上供方啊，应该听从搭档的这个改建啊，有没有改建？没有改建的话，不改的话，黑桃可能抓上就不太好打。这要改到梅花，可能就非常轻松了啊，断两门啊，非常轻松了。底牌下了30分，我们都知道这个主上占165分啊，就是你的取舍啊，完全和这个30分，比如30分165分，加上20分就是185分。如果庄家算到185分，可以有一个负10分，也就是说你可以让出10分啊，就是看你的对这个分的计算能力。对调，现在还是可以单调。这个对调不如单调了，这个朱建明有点急，打牌不要急啊，因为这个韦家上的供了，像这个韩行江有点保守啊，第一张牌应该上小王拿牌权，把副牌打一打。这样打可以加分了啊，加上一个负10也可以。哎呀，没敢加分。实际上这个牌加分呢是一个空间问题啊，你的牌的空间没有多少组了，应该加分啊，或者上对2，上对7不好啊。哎，对8没上，哎呀，太不负责任了啊，65分不负责任啊。好在红桃分这个还是可以控制的，牌打得有点急啊，注意朱建明这牌啊还是单调好一点。红桃对开不活的话，庄家还是有机会啊。加20敢不敢啊，漂亮啊，漂亮漂亮，这就是想明白了，稳的主二猜了85分，没有分，关键是没有分啊。红桃地开要不打的话还有点机会，如果地开不打

哎呀，送了一张十啊，101分。哎呀，就开牌这个韩青将这个十这个小王没上啊，上这个小王很关键啊。现在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这个成牌的机会还有啊，红桃可控了。杀掉看看这个朱建明是不是算明白了，副十保大了啊。跑掉没有意义啊。 杀掉掉主就可以了。你看这牌，哎呀，让我们看了115分的，这牌杀掉多好的牌，红桃数都保大了，打得太，让我们看呢、啊、这牌啊，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红桃应该讲长套，行，这样的话可以说没有太大问题了啊。正常情况下，这个红桃。 应该打出对六来啊，虽然有单九子外边，前面就应该这个杀掉，或者韩青江不保守点，小王上都没有问题。看看第二局啊，我们给这个彭磊和王宗福加油啊，能不能扳回一城？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恭喜韩明江和朱建明这个取得了第一锅的胜利，咱们采取的是三局两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哎，我要中福库王了。这是彭磊的这个指令啊，因为做贤家，加上辨明底了，贤家有机会了啊，看看能不能奋起直追。

没敢上分儿，就是开牌这个时点的不好啊。那个牌，这样的话也行，15分。要杀的话，看看韩清江选择跑掉，保留主的数量，75分。如果继续跑的话，上 K 打对勾。这样的话，你要是杀的话，主的数量就不够了啊。85分没法对了。

0: 糯米花敢不敢加开啊？哎呀，那这牌这边怎么给两家怎么给啊？单开给开，再打七。如果说是打滚子就不好。对，这牌聪明啊，打开，对，不给机会啊，这边打得好啊。好，这样的话，先加扣王失败了啊。朱建民主庄打五，一张够。
1: 哎呀，给对手扣令了哈，这个好在这个。一个供不多哈，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哈。那除了这个我们送给选手的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之外呢，我们给选手在现场也准备了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一种膳食纤维，主要是针对我们肠道健康的哈，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哎，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来，我们看这个朱建明，刘洪罗三，有欺骗性啊。这个刘小培有欺骗性，所以这个牌啊，还是韩庆江打的好。看搭档吃了一张贡，反了红桃啊。

投两张方块，因为打五啊，你没人复牌是60分，方块这牌要是跑净的话，对庄家有利啊。虽然干锅，看看初三的已经打五了，我们。

我的闲家还在山里边，并且打五的这个庄家也领先一局，所以压力比较大的还是闲家。方块两张能够跑掉，哎，很机敏啊。这样方块分不好处理了。

上尖打球啊，打完球呢，这个牌可能配到对开就有活的机会了啊。嗯，这个牌打得可以。哦，断张了。这样呢，黑桃对开就有活的机会了啊。

滚子二还是滚子九？猜滚子九吗？猜滚子九，被开活了。

现在就看点，就是滚子石和滚子梅花主五啊，这个牌看看能不能算到主五。如果说藏了一张，能不能算到？要算不到的话，还是碎牌。滚子主二一掉的话。

0: 走，接下来彭里若庄打三。
1: 彭大哥上一次来步步为营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2: 两年前。
1: 两年前，那这两年咋不来了呢？
2: 工作也不好。
1: 平时事儿多哈，这对于选手来说哈，真的挺不容易的。来步步为营啊，因为我们常规赛比赛都是，这也不是节假日啥的哈，都是平时比赛的时候大家来的话，可能还要调节一下自己的时间。对于选手来说，这个我觉得都挺不容易。来步步为营，咱就尽量好好发挥哈。现在就感觉找到了80%的状态，才40%。这个韩大哥觉得自己发挥多少了？70%。嗯，这

还有30%可以发挥哈，努力努力。好，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比较稳健啊。主要基于这个对手初三还打五，并且人家对手领先一局，所以庄家这个牌还是比较谨慎。这样的话，先把三打出去啊，这是初步。我们生活当中啊，小程序也好，其他的玩法也好啊，和我们这个步步赢有一些这个规则还是不太一样。咱们初三以后啊，实际上非常这个空间比较大，有些牌啊不一定就是非要要底，如果初三以后不要底，只要是完成120分，扣王都有升这个升级的机会啊。这样看看我们的闲家是不是当务之急相对比较弱一点啊，能不能把75分先完成啊。

这把牌全拿到了啊，但是这个牌也拿到以后，如何一味的打副啊，对韩信将是有利的啊。对，调主是对的，这个控副调主是对的，但是这个庄稼杀了几张梅花以后啊，主的数量相对来讲，这个关键就是彭磊这个主啊，这个对儿啊，还是比较散啊。 看看是给一三一二，如果给一三一二，然后 DK 活了，小王啊，小王舍了就比较危险，哎，对大王下了，嗯，双方之间这边送来了，对大王舍了，彭磊这个底是不是有点希望？ 百分之九猜，上对勾，对开，60分，对，还是应该打红桃啊，打红桃比较对，65分，先把75分完成啊，打得非常聪明啊。

红刀 K 啊，红刀 K， 对，哎，先打方块，先打红刀 K 了好点啊。相信搭档就可以跑掉。你看搭档注意庄家转了，你就不要掉主，跟着庄家走啊。说这牌给杀了，可能记不住牌了。这样的话，看看这边是不是对二杀，不杀的话跑两张梅花九，红桃四，对二杀，85分。梅花也保大了啊，梅花保大了，搭档既然出副了就转了，梅花对 K， 一尖对 K 啊，打出来把对手的滚子看看保留住啊，滚子勾保留住，可能有没有机会偷底啊？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2: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的支持。
1: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呢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哈，我们两队选手呢，这个已经进行到第二局的比赛了。我们的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梅花下了十分，好，这是朱建明的指令啊，让搭档扣王，打五，先打五扣一张小王，如果说牌打碎的话，打七，一张中啊，有机会。这底应该朱建明问题不大啊。

这梅花滚子五啊，可能要被带走啊。梅花，哎，单 K 没敢打。实际上这个牌先打单 K， 打对数能好点。还是没敢打，双方还是没有沟通太清晰啊。但是不要紧啊，一二可控了，一二可控。 还是保守点可以。现在实际上庄闲两家都很明确啊，闲家就是跑分，庄家跑分能不能跑得过185分？跑过185分就是咱们通常讲的水路啊。那庄家呢，这个牌如果说跑过185分，应该就算比较胜利了，因为底应该是闲家的。 哎，这样打透亮了啊！看看梅花对尖敢不敢打？好，相信搭档就跑，看看跑哪一个，跑方块对实好点。对，还是比较及时啊。 这样的话，方块六七，还是给5分，哎，加5分。但闲家有退路啊，你即便跑过了，假设跑过185分以后呢，闲家如果把底拿到的话，庄家可能继续打4。

开上的有点早啊，但这么多黑桃，就开可以不上啊。但是也只能活一个开。

回头快跑啊，所以彭磊应该明白啊，对手都给五分了，回头看保留没有意义了。哎，跑五分，这个跑五分，那黑桃对九，黑桃对九，让对手杀不杀？看现在看保留的还是挺到位啊。朱建明他是有灵活性啊，他是观察。如果分要跑过185分，哎，这个对球打得不好啊，对球让对开活了。

0: 这牌可以挑逗对手用分儿钓啊！四钓主搭档的滚石都分儿加完了，你这分儿怎么办？如果坚定水路的话，就应该是对，刚开始这个四就不应该钓，就用分儿钓是最好。 大王，实实在在的啊，因为你的目标也明确，哎，不错啊。底牌十分，这个刚好一百分，牌面上如果说全收了行啊，要是收不到的话，因为这牌这个对五啊不一定大。 因为有对勾，有对勾的话，对五不一定大。你可能打出一大王，再打对五，还是打直接打对五啊？这就看这个朱建明啊，这牌序啊。哎，这样对五还真不大。如果先打对五，这牌还真有希望。所以这牌就是差这手牌。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说，哎，这牌打大王不对吗？对吧？就不对了啊，就因牌而异。
1: 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我们的闲家继续扣王，这把扣王看看怎么扣啊。哎，一大俩小打五啊，如果是这牌打碎的话可能就奔赛点了，这一把奔赛点的机会比较大。

庄稼这个覆牌尖露的越多，闲家机会越大啊。敢不敢让一对儿？对，聪明啊。因为你要看到你没有梅花石，没有梅花石的话，这个对秋露的太漂亮了啊。这个抓到了对石以后，这打得有点激进了啊，这打得有点激进了。这样看看王宗福跑什么。红桃树也是庄稼的天下啊，关键这黑桃朱建明什么时候拿牌权。

哎，很关键。这30分，黑桃对 K 打出来45分、75分，还是有机会啊。红桃分不一定全跑掉，这就看这个滚子放不放。这时候这样打的话，如果看这就看王宗福啊，滚子5先放，如果滚子5先放就漂亮了。完了。 给仙家机会了啊！50分，还行，还来得及。滚子5要放，滚子5放的话，把这个 K 带走。 这牌碎牌啊，是问题不大的，就看这个朱建明拿牌选黑桃对 K 敢不敢打，敢打对 K 就应该碎。现在就看着钓主的方向，那么确定，哎呀，这一杀不好啊，有点想的有点多了啊。 还是应该钓主搭档要的主啊，钓主的方向建立起来，对4钓主这牌是有希望的。当然，这个牌面分还是够啊。这黑桃是应该加上了啊。好的。 这个对2杀，对4掉，对2再掉，还打副牌，哎呀，打的不好啊！搭档都给主了，主牌分加了，对4留着干什么？ 剩20分了，底牌有5分啊，可以再跑5分，再跑就不够了啊。

刘芬呢，对四对二调，对。

拿好了一个刚刚够啊，刚刚够，因为留着开就可以了，开留着。哎，这样的话反大王，实际上这牌啊，小王上的不好啊。这样的话大王掉不够了，110分，这牌小王不要上啊。

差了一点点哈，其实还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那今天的牌局呢，只能到这儿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5: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6: 太棒了，那我要去吃晚饭。
4: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7: 勤政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我请看大屏幕。这个牌是梁羽生喝了高春华七个血，我们看他这个进血情况是进了两个大王一个小王，三个八一个二哈，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细节哈。我们再看看那个梁羽生的回牌吧。哎，回，你看咱们也看到回牌啊，回了四张黑桃啊，三张桃花，干锅了。这个牌闲家的运气比较好，干锅干了个黑桃尖啊。好，我看这个梁羽生的行牌，好，气头小调。好，这口哈，这个周继绍给了个黑桃八。我们刚才就说，我说为什么要看这个高春华的进血情况。高振华进血是进了两个大王一个小王，那么作为周继绍他是没大王的牌，那么两个大王一个小王，另一个大王有可能是在这个孙礼仪手里，也有可能是在梁羽生手里哈。那么你这个牌的时候，打这个牌的时候，就是说既然这个庄家选这个小调主，他这个小调主就是为了传牌权给他对门，因为他回宫的话肯定有一门回只剩分了，他这个牌就是黑桃只剩一个十分。那么作为你这个周继绍来说，这口一定要上小王抢。那么观众朋友们说你这小王抢，那一旦他家有大王怎么有大王，也就是有就有了，没办法。因为什么？你这个小王你永远都受控于这个孙礼仪，如果他家有大王的话，你的小王永远都不大。那你既然你在牌中抢牌权的话，你就不如在低口去抢一下牌权试试。抢完牌权呢，一定要打这个梁羽生，就是回多的这一门副打黑桃尖。那么如果说这个牌如果他抢小王大了，打了黑桃尖十死了，那么高春华这牌有可能是不会加 DK 啊，这个 K 不会加，因为他对 K 他不舍得猜，可能会加五分。那么整个作为你这把牌喝了庄家喝了你们七个血，所以闲家就是肯定是奔七十五分打。完成七十五分是第一目标，所以说像有这种想求大的机会，这个小王是一定要上的。所以这个第一口牌周继绍就错失了一个机会哈。我继续，好，孙礼仪拿牌权了，他先打这个庄家吃的这门哈，打个红桃尖，再者他手里有滚四。哎，这曹花尖打的就是有点问题了。如果说他看这个他对门回牌的话，他是黑桃回的多，黑桃是回到了黑桃球了，那么曹花是回了三张，他可能也判断是不是这个他对门这个曹花短，所以说他把这个对尖打出来了。但是这次不是太可取哈，因为你这个曹花他对门还是比较长的，所以你这曹花尖你对着留到后手控这个曹花这门副牌还是比较合适的。好，继续，对面加了二十分。哎，这一口打是没问题，一定要知道对门回的副牌什么最多，肯定是黑桃手里剩分了。好，下手滚四。好，因为干锅牌嘛就是跑分。好，这打都没问题哈，打完之后调主再给对门。好，高春华这口他上了个偏开哈，就是说从高春华这个手里这个主这么短，而且是三十五分，从高春华这个角度讲，他可能觉得我这个三十五分不会全胡，那我先冲一手分，看看下家给了什么牌，所以说这个也可以哈，他这口分冲的也没问题。又小调，

所以这个小王下的就是说有点急了啊。他没想到这个梁远生家一逃回了四张，只剩了一个十，所以他打这个尖儿也是对的，但是不吃没办法。梁远生打这个三打得很聪明哈，因为你这个曹花尖明显剩最后尖是在这个周继绍手里，那么外面这个曹花开肯定是在这个他对面孙令仪手里，因为刚才这个草花这块儿，那个他这个高春华是没加分的，所以说他打就要你这个尖儿，你如果不上尖儿，我对面开一壶好。周继绍也没办法，他就觉得我既然尖儿下了，外面有个明单开，所以我只能去打对儿，看能不能挤。庄家两家的分，结果没几道分。好，继续。对门草花剩了一滚六了。好，看下一手情况。好，这口牌哈，从这个周继绍这个他的考虑什么，就是说他也知道对门草花肯定是没有牌权的哈，打单子花没用。那么黑桃庄家不吃。所以他是一个尖儿对勾，他为什么猜这个勾？他是博那个红桃尖儿在他对门手里，这没问题啊，打得也特别好，因为他有这个意识，知道只有红桃这个一口可以传到他对门手里，但是他忽略了什么？忽略了，那么你这个尖儿不漏的话，那么高春华如果说守的像这个牌型尖开的牌型哈，他是不敢上开的，为什么？开始孙令仪是打了一个尖儿一滚子，那么最后一张红桃尖落在这个周继绍手里和这个梁远生手里都正常，因为从这个周继绍手里他的眼里看这个尖儿有可能在这个高春华手里，高春华考虑剩的那个红桃尖有可能是在这个庄家手里和他对门手里哈，所以这个牌的时候打这个牌的时候，作为周继绍一定的这个排序是这么选择，打个红桃尖先打出来，然后呢对勾这块要猜一个单勾，这个时候把他对门这红桃分先收十分，然后打单勾传给他对门，那么这个牌打的就完美了哈。他这么打导致什么？导致高春华这个时候他是上 K 还是上尖？如果上 K 他只有这一口拿牌权的机会，如果被这个梁远生既然可以打死的话，那么他这个牌是没有牌权的，滚了又打不出来的，所以他一定是选择最保险的方式，是上这个红桃尖。好，咱就看他这个牌哈，你看果不其然哈，高春华采取稳妥的方式，是上了一个红桃尖拿这个牌权。好，把这个滚子六打出来了，这也是很关键的一口牌，捡了是35分这一口。然后看下手高春华的形态，这口牌啊，刚才就是刚才我说的，咱们说高春华这个口为什么能不能选择打这个单红桃开呢？他是不敢，他在他的眼里，那个红桃尖大概率是在这个庄家手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周继绍刚才这个排序就是明显是对这个整个排序影响就很大了。好，继续。好，这时候是减60分的哈，好，看看这个接下来的形态。因为这个周继绍手的明对吧，所以说梁远生一直采取单调哈，因为对调的话明对主吧是大的。好，这时候啊，这个高春华上了20分，这20分上我感觉是有点多。这牌因为减60分，你就直接上十五呢，就是如果说他不像对大王，那么对门对主八明的都减到75，没有血就完了。那么现在你上对20就稍微多一点。当然了，你上这个15分，我想这个梁远生也会用。

大王把这个十五分给杀死的。好，继续。好，这口啊又给了这个周继超一口机会啊，丢二吊，丢二吊完之后呢，这口你作为周继超一定要上去是吧？那么对门，咱不管说对门有没有分，或者说他不吃主了加负分分也行。那么这时候你要上主吧什么，上对主吧打这个红桃尖，因为红桃这手外面是有分的，你既然这个牌你的目标是要止血的，现在减六十分，哪管你能减五分，他也是少打一个滴血，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拿这个牌拳。结果他错过了哈，咱就先看。这时候梁玉生一看你对主吧不下，那我就清了吧，义无反顾的把主直接滚子都扔出来了。啊，又这大王先拿大王吊啊，滚子吊大王吊是一样的啊，我以为他能先拿滚子吊。好，这次这个对主吧，咱们说坐飞机了哈，这很可惜的一把，一个对主吧。高春华手里留了那么多分，又等着加分。好，就像这口牌也是哈，这口虽然咱们看这个时候，你作为这个牌四张牌是已经没用了，但是咱们就是行牌的严谨程度哈，你作为这个梁远生吊主，那么你周继超这时候跑。一定是要跑这个黑桃对九的，你不会想说梁永生说掉到最后他这个主你还想拿这个梁永生底吧，不会的，他一定是这个牌子够口的，这个牌一定是要把这个黑桃九给跑了，因为他这三张牌明显他只吃红桃嘛，所以这都是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好，继续。这对九这下打出来大了，所以这块最后是减了六十分哈。那么这把牌呢，四把干锅牌哈，从牌局的初期看，这把牌就是说闲家就是奔七十五，那么庄家就是想奔滴血，最终的情况肯定是这个庄家胜利了哈，打出了个两个滴血。但是从整体这个牌局的运行情况来看，这把牌100%是没有滴血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周继绍在这个红桃的处理当中，在这个排序可能出了点问题，另外在这个最后吊主的时候呢，对主八没有抢，如果抢对主八的时候，那时候打到再把红桃尖打出来也是没有滴血的牌，既然这把牌就是说闲家定的目标就是要止血，就要达到七十五分。那么在行牌当中一定要严谨，既然把目标定好了，就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我们这把牌的失误就在于，你想本来心里想的是我要奔七十五打，但是结果在技术方面出了点问题。那么本次公开课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情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好的，下面我们去关注一位球星，他叫奥斯卡。对于中超的球迷来说呢，对奥斯卡是相当的了解。在中超的金元时代的末期呢，奥斯卡呢也是拿到了属于中超的各种各样的荣耀。可以说呢，他引领了一个外援最高顶峰风潮这样一个代表。那么奥斯卡呢，其实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球技球商，因为他不仅在中超证明自己，他曾经在切尔西也证明过自己。不过这个奥斯卡呢因伤现在已经退出了足坛，他留下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超凡脱俗的球技，不仅是征服了英超，同时征服了中超，可以说他是一个中超外援气质的代表了。
1: 对，而且是中超金元时代那个打引号的美好时代的一个回忆的一个代表人物。那现在呢，可能这样的球星在中超呢越来越难找到了，但是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是好是坏，我觉得很多球迷在回顾奥斯卡的职业生涯，尤其在中超的职业生涯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思考啊。来了解一下奥斯卡。
2: 在圣保罗俱乐部的训练基地，34岁的奥斯卡与队友们和工作人员互相告别。他已与圣保罗队解约，决定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奥斯卡自去年11月患病之后，首次对媒体敞开心扉，他坦诚地讲述了自己患病的经过，并回想起当时的感受。动情之处，巴西人更是泪洒现场。
3: coração parou por 2 minutos ali, e daí fiquei ali parado, fizeram massagem cardíaca tal, e daí eu voltei. Lembro de estar num sonho muito bom, de estar numa coisa assim que é difícil de explicar. Eu lembro do meu filho estar falando comigo tal, e fica até um pouquinho.O meu filho tá falando. Volta, pai, volta.
2: 奥斯卡被诊断为血管迷走性晕厥，症状是血压下降、心率减慢而导致短暂意识丧失。医学专家认为，他的症状虽不会危及生命，但显然已经不适合从事高强度的运动。
3: Já falei, ó, pra mim já deu, independente do que vai ser os exames. Eu ia aposentar, resolvi ter a vida normal, com a minha família, tranquilo e viver normal a vida agora.
2: 34岁的奥斯卡在圣保罗结束了职业生涯，而他生涯的起点也正是圣保罗。他出身于圣保罗青训，随后他在巴西国际队渐入佳境，入选了巴西 U20 国家队。2011年。在 U20 世界杯的决赛中，奥斯卡一战成名。那场比赛对阵葡萄牙，奥斯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帮助巴西队3-2逆转夺冠。奥斯卡成为 U20 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在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他成为了南美足坛炙手可热的新星，很快得到了欧洲豪门的关注。2012年夏天，切尔西以2500万英镑的价格将奥斯卡带到了斯坦福桥，他迅速融入球队，成为中场的重要球员。2012-13赛季欧冠小组赛，他面切尔西出场高达64次，进球并梅开二度，其中第二粒进球尤为精彩。他在禁区外得球后，摆脱博努奇和皮尔洛的防守，起脚射门，皮球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越过布冯，直入球门。那个赛季，奥斯卡为切尔西出场高达64次，打进12球，帮助球队夺得了欧联杯冠军。随后几个赛季，他持续稳定发挥，在2014-15赛季帮助切尔西夺得英超冠军。效力切尔西的4年半时间，他在各项赛事中出场203次，打进38球，可以称得上是切尔西俱乐部的功勋球员。2016年底，奥斯卡以6000万欧元的高价加盟中超上海上港队，正值中超金元时代，他的加盟创造了中超转会费纪录。25岁的奥斯卡正值当打之年，像他这样的世界级球星的到来，在中国足坛十分轰动。奥斯卡很快用表现证明了自己的身价。8年中超生涯，他完全成为了球队的灵魂，后来又成为了球队队长。2018年，他帮助上海上港打破了广州恒大7年的垄断，夺得队史首座中超冠军奖杯。 他在联赛中打进12球，奉献18次助攻。为冠军而来，也正是奥斯卡当初来到中国的宣言。冠军如他所愿，不断到来。8年时间，奥�斯卡共为上海海港赢得3个中超冠军、1个足协杯冠军和1个超级杯冠军。他出场248次，打入77球，并贡献141次助攻。上海海港成为了奥斯卡职业生涯中效力时间最长、出场次数最多的俱乐部。他早已适应了并喜欢上了上海的生活，也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24年，奥斯卡作为队长为上海海港捧起了足协杯冠军奖杯，这是他在中国效力的最后一座冠军奖杯。他在这一年获得了上海白玉兰纪念奖，这是上海市表彰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外籍友人的荣誉大奖。多年来，奥斯卡始终以敬业的态度投入训练和比赛，通过自身能力带动周围众多中国球员的提高，在中超起到了标杆式的作用。他也被认为是中超历史上的最佳外援之一。
4: Os chineses são jogadores muito bons, só que os estrangeiros que estão vindo, pelo menos no nosso time, que tem eu, o Hulk, o Elkson, são jogadores de alto, alto nível. E eles estão aprendendo com a gente, estão evoluindo cada vez mais, mas os estrangeiros, com certeza, têm um pouquinho mais de responsabilidade.
2: 2024年12月，在亚冠主场对光州的比赛，是奥斯卡代表海港的最后一战。在少一人、比分落后的绝境中，奥斯卡亲自制造点球，并稳稳主罚命中。进球后的他激动地拍打胸前的队徽，也以这粒进球为在中国的8年生涯画上句号。中场结束后，全场球迷齐声高呼：“奥斯卡留下！”奥斯卡掩面落泪，眼神中满是不舍与眷恋。他把职业生涯中宝贵的8年毫无保留地交付给这支球队、这座城市。他也时常怀有感恩的心，上海早已成为了他的另一个家。奥斯卡在社交媒体上深情告别：我为这个俱乐部付出了我的一切，我带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回忆，怀着一颗我们共同取得成就的感激和骄傲的心离开。在国家队层面，奥斯卡曾为巴西队拿到2013年联合会杯冠军，巴西队在决赛中击败西班牙队夺冠。2014年巴西世界杯，奥斯卡在揭幕战中先是助攻内马尔破门，帮助巴西队扳平比分，又在伤停补时阶段打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首粒进球。然而那届在家门口举办的世界杯，最终给奥斯卡留下的却是苦涩的回忆。与德国队的半决赛中，巴西队瞬间崩盘。虽然奥斯卡在巴西0-7落后时在比赛最后阶段打进一球，但这场大败还是让东道主颜面尽失。从揭幕战的高光到半决赛的悲情，巴西世界杯留给奥斯卡一段复杂的记忆，那也是他职业生涯唯一的一次世界杯经历。2024年12月，奥斯卡落叶归根，回到职业生涯的起点圣保罗。在代表圣保罗出场的前5场比赛中，他打进2球，并送出2次助攻，展现了极佳的竞技状态。他的出色发挥也让他在2025年重回巴西队大名单。只可惜他在随后伤病不断，去年底患病之前，他已经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患病后，他又不得不停下奔跑的脚步。在4个多月之后，他终于宣布了无奈的决定。
4: É difícil de, porque pô, eu queria fazer mais pelo São Paulo, eu queria jogar mais. Eu acho que eu tinha tanto futebol quanto idade ainda para que eu aguentava jogar mais. Mas infelizmente aconteceu isso e agora vou me aposentar e agora vou continuar torcendo pro São Paulo, continuar a minha vida agora de torcedor.
2: 从巴西国际冉冉升起的新星，到切尔西初登欧洲的经验，再到上海海港永远的传奇，奥斯卡最终在回归圣保罗后谢幕。他的职业生涯跨越3个大洲，留下诸多经典。 他是巴西足球不可磨灭的一环，也与中国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敬业的态度和感恩的心度过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当34岁的他不得不放弃热爱回归生活，他的人生也即将开启全

0: 在本赛季英超第35轮，阿森纳主场与富勒姆的比赛开始前，酋长球场迎来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这场仪式的主角是阿森纳队曾经的队长，德国人莫特萨克。莫特萨克2011年加盟阿森纳，2018年退役后成为阿森纳青训主管。15年白驹过隙，莫特萨克将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里。这个赛季过后，莫特萨克就将离开阿森纳，酋长球场的球迷将掌声献给了这位坚守多年的老兵。就在告别仪式前一个月，阿森纳 U15 梯队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首届英超青年杯。这是莫特萨克退役后第一次带队来中国打比赛，也是莫特萨克在阿森纳期间的最后一次出访。在到达北京后，阿森纳全队立刻投入到训练中。每一堂训练课，莫特萨克都会亲自上阵，指导小球员们的技术动作。作为世界杯冠军成员，三届足总杯冠军队长，莫特萨克深得温格和阿尔特塔信任。莫特萨克不仅打法完全贴合阿森纳的传控战术，更具有顶级的球商和大局观，是阿森纳青训主管的最佳人选。八年来，莫特萨克扎根黑尔恩德，培养出了萨卡、恩瓦内里、斯凯利、道曼等一批青年才俊。如今，这批青年才俊即将向阔别20年的联赛和欧冠双冠王发起冲击。在赛前的英超青年杯论坛上，莫特萨克首次公开亮相。在阿森纳青训体系中，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共有200个。为了培养这200个孩子，我们有90个全职员工，加上兼职的共有150个员工。应该说，这个投入是很大的。作为英超曼城队的名宿，孙继海也受邀参加了本次英超青年杯。孙继海退役后扎根青训，他认为英超青年杯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多看到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
1: 我们选的小朋友，其实有一开始觉得，哎，他很有天赋，跑得很快，技术也很好，踢得很聪明。但是慢慢的了解和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意志品质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可能持续的去为球队、为集体去做出贡献。那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办法为集体、为队友做出更多的这个贡献和牺牲。这些属性，我其实对一个球员来说，因为想成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世界冠军，想成为一个在英超能够立足的球员，你需要很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素质，不仅仅是在球场上。
0: 对于国内球队来说，能和英超劲旅阿森纳过招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球员们也显得非常兴奋。与阿森纳队的比赛，石家庄功夫门将刘豪翔发挥身用，化解了对手至少6到7次的有威胁进攻。
2: 对手很快，身体特别好，脚下也特别细，跟国内不一样，发挥挺好，也就是超常发挥了，很大提高，也给自己的自信心，就是有一次的很好的锻炼嘛。
0: 尽管一球落败，但石家庄功夫队的表现还是赢得了莫特萨克的认可。在他看来，这样的比赛结果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小球员们能否敢于表现自己，能否通过比赛学到有价值的东西。我对石家庄功夫队的门将印象非常深刻。在英超，我们一直强调个人的突出表现，但是在中国，大家更多交流的是整体团队。其实我还是更想看到个人有一些突出表现。这场比赛，阿森纳队的10号穆尼奥斯给中国球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穆尼奥斯此前已经多次跟随一队训练，十分有潜力成为下一个英超巨星。和这样的球员交手， 能够更直观地看到自身的差距。
2: 就是在上半场的时候，在我那个右侧，就有几次一v一，就转身什么那些角度啊，做的都非常非常好，感觉就是他们非常强劲吧，强劲，给我们的感觉不一样，跟国内的踢的不一样。
3: 今天在场上一看，有一些队员，你像七号啊、十号啊，我们在替补席上就在议论，将来绝对是能够成为英超的球星的感觉。相对来说，我们队员可能这种与国际球员交流这个比赛经验比较少，所以说这次英超青年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As I said, 10 to 15 years,
0: 英超在过去10到15年里，对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都是有一个长期投入的。所以英超现在具备正确的人和领先的基础设施，去帮助这些小球员成长。比如阿森纳 U15 梯队，他们可能在9岁之前就已经在阿森纳青训体系里，到现在已经超过6年。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个角色，都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时间和心血的事情。
4: 阿森纳和莫特萨克的到来，彻底点燃了北京球迷的热情。每当有阿森纳队比赛时，球迷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奥体，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些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面孔，在现场看究竟是什么感觉。
5: 比赛氛围非常好
6: 啊，
5: 然后也丰富了一下我们的业余足球生活
6: 啊，太热闹了，希望是年年来。
7: 这是
8: 加油，
6: 哎，
7: 这是英超
6: 加油用的
7: 啊，英超的
6: 对青年杯。
8: 我们是未来的希望，我希望这个中国多出这样的多办这样的比赛，
9: 主要是来看一看咱们国内的就是青训水平跟这些欧洲豪门的青训到底差距能有多大。
4: 作为英超劲旅，阿森纳队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展现出了超凡的实力。30年前，随着法国人温格的到来，将美丽足球刻进了阿森纳队的基因。即便是青年队比赛，依然是典型的阿森纳式传控。在比赛中，我们多次看到阿森纳队队员丢球后立刻反抢，即便是落后几个身位，也能通过积极的卡位和拼抢夺回球权。面对对手的高压，中国球员动作变形，难以发挥出平时的水平。
10: 打的就是你的反击和转换，人家转换只要有空间就是全力的，就是往里进或者是反击。在国内大家的对抗啊，包括速率都是接近的，但是一跟国外球队对抗，我们这个差距就明显展现出来。我们每个人就是见识到这种差距之后，然后再下定决心再往前进步，争取跟世界一流水平靠近。
4: 与阿森纳队的比赛充分证明，若要适应国际比赛的节奏，必须多打这样的高质量比赛，这对于整个青少年足球来说都是有帮助的。
11: 如果把这帮孩子放在国外，每天感受这样的，就一天一周1到2场的这种强度比赛，那我们半年回来之后，我相信我们的球队是一个质的改变。我们跟阿森纳这种强队去比赛，时间更长，那么我们孩子，包括我们教练员，包括我们赛前、赛中、赛后的这些战术安排等等，我们包括教练组也会有一个提升。
4: 英超青年杯期间，莫特萨克还参加了中英职业足球青训交流会，多支俱乐部青训梯队的代表齐聚北京。交流会期间，青少年球员留洋一直是热议的话题。目前去往英超的中国球员有2位，分别是狼队的徐斌和伯恩利的张家明。尽管两人目前都是租借状态，但走出这一步很重要。至于能否留在英超，还要看能否达到英超的标准。首先，能够去到英超青训体系的小球员，他需要有一些过人的优势，可能是身体上的优势，也可能是技术上的优势。而更重要的是小球员的品性，是否愿意去学习、去进步。同时，还要看能否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化，并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有毅力、有韧性的。 冠半决赛第二回合，萨卡的进球帮助阿森纳时隔20年再次打进欧冠决赛。萨卡正是莫特萨克接管阿森纳青训后培养出来的球员。2018年，年仅17岁的萨卡就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这是莫特萨克强壮青年枪手项目的一部分，终身学习者。莫特萨克要求队员像对待足球一样对待学业，两者都要做到最好。我们用萨卡来举例，踢球和学习兼顾不是应该做好，而是必须要做好，因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在英国青训有一个专门负责小球员教育的角色，他们和小球员所在学校保持一个非常近的关系，能够时刻监测小球员的在校表现，并确保他们学习和踢球能够同时进行。近年来，在强壮青年枪手项目的引领下，阿森纳梯队天才球员不断涌现。这不仅是莫特萨克个人理念的注入，更是整个阿森纳青训体系的稳固和长久。比如说道曼最早在阿森纳 U9 梯队，到现在已经7年了。阿森纳青训和他的家庭都给他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道曼在14岁的时候就去踢 U18 的比赛，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快速成长起来。所以说，球员的个人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去帮助他们营造一个最适合的发展环境。本届英超青年杯，阿森纳最终以4战全胜0失球的成绩获得冠军。莫特萨克最后一次带队之旅迎来了圆满的告别。而此时，在莫特萨克心底，还有一个未完的梦想。作为英超的象征，每当海外有重大赛事活动，英超冠军奖杯都会被带到现场。在我们采访过程中，莫特萨克距离奖杯只有几米的距离。但在7年枪手球员生涯中，莫特萨克却从未触碰过他。不知在告别前，莫特萨克能否弥补这个遗憾？
12: 大概不是几点会到我？
4: 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和阿森纳产生交集。去年4月，中国男足 U15队曾到访阿森纳青训基地，并和阿森纳 U15梯队进行了一场交流赛。虽然最终2-4不敌对手。但这场比赛带给中国小将的收获是巨大的。
10: 我认为的话，他们对于比赛的这种专注，然后包括对于他们比赛的这种拼抢，包括那个七号很多次的向我进行压迫，然后在我这里没有抢到球之后的话，转身就接着去抢边后卫，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
13: 虽然身体小，但是就比如说脚下的动作更加加快，然后呢多去出球，然后传完球再跑动，这些可以弥补身体对抗。而且虽然身体小，但也不能惧怕。
4: 作为英超联赛与中国足协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4月和9月，中国足协都会送一批教练员前往英国进行为期3周的培训。培训期间，中国教练员会前往多个英超俱乐部，深入体验英超的足球文化。英超的国际化战略为中国足球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14: 我看到了他们对他们每一个训练的环节，每一个教练员还有工作人员他们的沟通，他们的衔接，我觉得是做得比较成熟比较好的。我觉得这是可以，我可以带回中国，然后在中国去实行的一些东西。
15: 一个是能反映到我们从赛后复盘，包括赛前的这种准备上，给予球员更大限度的让他自由的去发挥，让他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想法。因为也知道他们这个青训体系培养出来了很多优秀的，像萨卡这些优秀的一线队的，包括世界的球星吧。
4: 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生非家己也，而闻者彰。英超让中国青年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16: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17: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6: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7: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8: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9: 10号晚上吧。
7: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9: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8: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7: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使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需及时的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和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五年一次大样本轮换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市、县、区和有关部，正开展五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10: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是怎样的耐力，让两万条蛇岛蝮蛇在0.73平方公里的荒岛上上演着千万年的生死搏斗。是怎样的召唤，让346种上千万只的鸟儿飞越8506公顷的山海陆岛。这里拥有1852种生物，737个动物种类，每一种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0: 一切生命都是这颗蓝色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自然最完美的设计。在人力的跋涉里，我们必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
1: 体重259.8。
0: 人间的关爱，确保这些天地间的精灵们不会成为断线的风筝。所以，我们必须守护这片众生的秘境，因为这众生里也包括我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3天2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5: 我也吃过亏，前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4: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5: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4: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6: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换，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不透过心情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这样的诈骗？

0: 这片
1: 就记住，让你退款就是骗，
0: 要看清眼擦亮，
1: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公示我为先，
3: 人民公安捍卫整人。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哎，上场的牌局结束之后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获胜一方的选手已经两胜了，让我们有请两胜选手登场，有请。哎，这个和搭档配合的怎么样啊？
3: 挺好。
2: 那我看你俩站得挺远呢。
3: 距离才胜美。
2: 好，今天继续有美啊！来，有请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哎。哎，这个我们这对选手已经两胜了哈，那挑战的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对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呦，这换新搭档了，新搭档是第一回来吗？
4: 第一回。
2: 第一回啊，第一回来你就敢带新搭档来，这是对他的表现，平时表现很满意？
4: 对对。
2: 那到了步步为营和平时打牌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尽快适应好不好？来，有请有请我们下一队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四位，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春季赛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想要上季赛榜的话，现在得达到5胜以上才行。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好。仙家现在完成了75分啊，而庄家这个韩兴江这边啊，这小王要早点上可能会好一点啊。我把这个方块尖啊、黑桃对尖啊处理处理啊，把搭档的分跑一跑啊。现在这个初三可能现在是个问号了。如果说黑桃对尖、方块尖打出来，也许这个局面呢会对庄家非常有利啊。

100分。那想控制在115分就很难了啊。如果说杀不透的话，这牌就碎了。当然，这个朱建平要想到自己的牌啊，一定要想到底牌扣的分。所以说这样的话，现在就面临着庄家控制155分，并且把底给拿到。如果拿不到底的话，也是牌面上还是很大问题啊。现在看起来，由于这个彭磊啊作为俩大王的主比较短呢、啊，这个底朱建明还是应该讲有机会啊。关键是看能不能控制在155分以内。

现在的看点就是尖儿尖儿再拿什么钓的问题啊。如果你拿小白钓，这边红桃二钓住，可能没法开火了，再大网反一张，可能就会打出一张供啊。就看朱建明拿什么钓，哎，拿二钓不错啊，二钓是比较好的选择。150分。

一个贡哈，一个贡其实不多。那这样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的 NFC 苹果之礼和一箱价值78元全国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么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韩行将这个三手牌的牌权一直打方块，应该说把这牌打成庄家想要的结果啊，这个思路还是不可取啊。你前面对勾你就明白了对尖应该落在哪里、啊、这方块处理的特别特别的低端的啊，这样的话有助于庄家把这个牌啊打成。现在看看闲家能不能完成75分。原本这个闲家应该突破点啊，应该突破红桃啊，突破红桃才对。结果让这个庄家非常舒服的打出满主来，这样控制的比较主动。

得奔75分了啊！现在差10分。对三杀，第三杀对主三下不下啊？看看这十分，总得看这十分，因为大王下了啊。那这个牌再下小王，哎，75分完成，不错啊。

涨价了哈。继续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秀后边是，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好，线下完成75分啊。可能韩秀江这个对梅花钩能钓出来啊，因为干锅啊，对咸鸭来讲，看看是不是按照这个朱建明的方向啊，继续梅花对钩。红桃对尖打的有点早啊，还是打空牌钓主方向最好。

先看这个方块啊，方块怎么打？如果这个方块单打的话，哈星江能不能分杀？对，分杀这边是加开呢？ 再打方块能不能打出贡来啊？我们看一看啊，出贡也难。

对七，对七加二十分，加二十分是不是猜对二？猜滚的二，对，猜滚的二。开杀，开杀抓到五分，150分。开杀漂亮，开杀的话对四掉啊，这牌打的还是不够细。

干锅了哈。但是这个现在牌权拿回来了，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继续加油。嗯，这个让我们选手这个还是仔细一点，因为刚才这牌155分还是有见血的可能的，是不是？来拿开杀，是不是哈，就见血了。好，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底牌上了四张主，我们生活当中讲最值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红桃十啊，错了滚子主十，这个十上的确实是挺给力啊。但是对手已经打六了啊，所以说这个作为庄家还是想办法把这个三看看能不能打出去。

这个排序啊还是不太严谨啊，应该先打梅花球。像棚里跑了我们两张梅花，这样九十分了。早打啊，大家都吃的时候再打。黑桃对可以先暂时不打，打完梅花以后，黑桃见机行事。这样闲家完成了九十分。

一百分了啊，一百分这个想出三难了，只要上对主二对 K 活了就可以了，上对球稍微想的有点多了啊，那这样排出三了，上对主二啊就出不了三，这一二三可控了啊，就是我们说底牌这个红桃十上的特别漂亮。好，接下来韩信江，坐庄打四。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哎，对吧？不用上工，也不用喝血了哈，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水平展示展示。这个适应没有？觉得还行，还行，我觉得这个心态不错哈。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李培同样上了四张啊，同样是红桃主啊。看一看我们的庄家有没有想法啊，扣了一张。扣了一张，看看是不是进入快车道啊。庄家多少主是够长啊，多少有点短板，就主上没有滚子。如果主上有滚子，这牌应该问题不大啊。现在看起来，如果说两家配合的到位，也没太大问题啊。一家滚子球，这边可能给两张开，给一张五啊。净报对勾，对勾对七打出去，对勾拿过牌权。这牌啊，对七没有保留啊，因为你让搭档扣王了，吊主牌全没了啊。这边滚子八加过来，是不是把黑桃对七跑掉？加上十分，还是加梅花三十分？没有。这是我们说的主上不占滚子啊，可能方块看看加多少分，刚好啊。这边滚子八加过来，是不是把黑桃对七跑掉？加上十分，还是加梅花三十分？梅花三十分啊，所以这牌加的，因为搭档刚拿到牌权呢，你这牌梅花这个分啊，不着急加那么多。一旦搭档有梅花对尖，对开不就活了吗？所以还是打的比较急。哎，你看朱建明。这个分析的牌啊，还是我们经常说阅牌能力啊，还是比较强啊，所以他这个牌打的还是很聪明的。

现在我们的闲家压力就比较大啊，想完成75分挺困难啊。对二杀一对，非常严谨啊。对二杀一对，对四吊主，可能出更的机会比较大啊。如果下对小王也没有分，如果不下对小王，对主二继续，这样闲家的压力非常大啊。

上四啊，这牌不能断啊，上四对主二对七就完成任务了，这样出供的机会非常大了。

哦，这样的话，三家断主，三家断主以后，梅花看看这边上尖的话能拿到五分，少一张更。如果不上尖的话，梅花对尖对勾，都是保大的啊。如果敢打对勾，可能就收了啊。这就看朱建明最后这个对勾打完以后判断。 对手有没有对儿啊？现在就看这个对胡敢不敢打。如果对胡不敢打，打方块也行。方块要打的话，可能少一张更。比较稳健就打方块。 掉一张主，打一张梅花勾。对，这样的话三十分啊，三十分，底牌扣张大王，七张共，打六，打七。

0: 这一下子供就多了哈，是不是七个供？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石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那我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排面减购，七入五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Thank you.

这把牌啊，闲家确实不错，副牌啊，因为干锅都有一家滚子石啊，在庄家吃了两门副牌当中，哎呀，还赌啊，人家不可能是不断章打红桃五啊，这牌赌的有点大啊。 看看韩行家有没有心领神会啊？通常打这张牌都是有一家对开的结构啊。

这样牌全丢了，梅花一家滚了十把，太抓到了。所以说这个牌啊，两家啊，还是线下没有沟通啊，还是杀了。要不杀的话，让王宗福拿牌全就麻烦了啊。一家滚了十把，梅花开抓就冤了。实际上，这个韩庆江应该明白搭档为什么打梅花啊。你先打对球，然后再送对卤，这个牌打起来让我们看就舒服了。哎，朱介明打得非常明朗啊，这样就保留滚的十。拆开了，尾家是对主西明的。第二杀叫对主七啊，对主七看看。35分，方块一家滚子十要打，还是看看彭磊在想。

这场方块三打得不错啊。这样王宗福断章，哎，你看朱建明非常聪明啊，他知道这个牌啊方块自己长套，对手有可能就不吃了，把开给拆了，加上

上小王看方块能不能打出来啊。嗯，漂亮啊，这回打出来可以加上杀了。啊，杀了是为了打鬼子勾，实际上不杀能好一点啊，等搭档再打单张再杀。好，昨晚一看这个完成了80分无所谓了，方块这个谁家也基本上完成80分，那庄家呢先可能要正常情况下升一级打8。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一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云商城哦，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我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岩化集团是我们这个步步为营7年的战略合作伙伴。那么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咱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这个改得非常漂亮啊，这个庄家两家改的，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奔局点啊，扣了一张大王。

实际上这牌该打的副牌打一打啊，你看底牌是明底啊，庄家扣的是红桃，你这个红桃尖留不留因人而异啊，有些人愿意控牌啊，黑桃25分30分啊，30分呢这黑桃基本上就剩5分了。

大王一下，这个底彻底就应该是装甲了。闲暇看看这个75分怎么完成啊？方块有点机会啊，完成75分应该有机会。 黑刀对尖把方块15分跑掉，给Q啊，给7给5保留4。哎，朱建民这个牌思路啊非常清晰啊。

这场八二蛇没有太大作用了，继续打拍旋这样丢了，八继续跟着掉。可能这个朱建明想，我再撒方块，可能也是有这个想法。这样闲暇完成了65分。65分既然控制不住，75分以内就打方块，让搭档杀一杀。搭档杀一杀，红桃尖打一打。如果说打好的话，可能会打出一张中啊。红桃尖一打，红桃5分一递啊。这个八老吊主啊，可能也不是庄家想的想法。下大王再打方块球，再杀。像这时候可以杀完以后打红桃尖，打完红桃尖再打红桃五，让搭档杀完了以后啊，你再打这个红桃尖打一手啊，对，打一手让搭档跑方块，跑完方块了你再点一张红桃五。你球打的不好啊，因为外边跑3张 K 啊，是明的，底牌扣的红桃没有 K 啊。对，这个杀还行，杀完打，实际上这个牌正常就点一张红桃五最好。好，这样能打出一张底中啊。现在看看朱建民做庄，局点3张中啊。

恭喜韩江和朱建明哈，这个也是得到奖品了。研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大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再次感谢研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也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

什么奖品？哎，宁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新乐乳业呢，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牧场，有好几千头的赫斯坦奶牛哈，还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农场，可以采摘各种蔬菜和水果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新乐的这个农场当中去看一看。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只要不让接下来这把牌成为本锅的最后一把牌，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还是应该说你上供方啊，应该听从搭档的这个改建啊，有没有改建？没有改建的话，不改的话，黑桃可能庄上就不太好打，这样改到梅花可能就非常轻松了，断两门啊，非常轻松了。底牌下了30分，我们都知道这个主上占165分啊，就是你的取舍啊，完全和这个30分，比如30分165分，加上20分就是185分。如果庄家算到185分，可以有一个负10分，也就是说你可以让出10分，就是看你的对这个分的计算能力。对调，现在还是可以单调。这个对调不如单调了，这个朱建明有点急，打牌不要急啊，因为这个韦家上的供了，像这个韩行江有点保守啊，第一张牌应该上小王拿牌权，把副牌打一打。这样打可以加分了啊，加上一个负10也可以。哎呀，你敢加分？实际上这个牌加分呢是一个空间问题啊，你的牌的空间没有多少组了，应该加分啊，或者上对2，上对7不好啊。哎，对8没上，哎呀，太不负责任了啊，65分不负责任啊。好在红桃分这个还是可以控制的，牌打得有点急啊，注意朱建明这牌啊还是单调好一点。红桃对开不活的话，庄家还是有机会啊。加20敢不敢啊？漂亮啊，漂亮漂亮，这就是想明白了，稳的主二猜了85分，没有分，关键是没有分啊。红桃地开要不打的话还有点机会，如果地开不打

哎呀，送了一张十啊，101分。哎呀，就开牌这个韩青将这个十这个小王没上啊，上这个小王很关键啊。现在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这个成牌的机会还有啊，红桃可控了。杀掉看看这个朱建明是不是算明白了，副十保大了啊。跑掉没有意义啊。 杀掉杀掉掉主就可以了。你看这牌，哎呀，让我们看了115分的，这牌杀掉多好的牌，红桃数都保大了，打得太，让我们看呢、啊、这牌啊，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红桃应该讲长套，行，这样的话可以说没有太大问题了啊。正常情况下，这个红桃。 应该打出对六来啊，虽然有单九子外边，前面就应该这个杀掉，或者韩青江不保守点，小王上都没有问题。看看第二局啊，我们给这个彭磊和王宗福加油啊，能不能扳回一城？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恭喜韩明江和朱建明这个取得了第一锅的胜利，咱们采取的是三局两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哎，我要做福库王了。这是彭磊的这个指令啊，因为做贤家，加上变名底了，贤家有机会了啊，看看能不能奋起直追。

看这个单开敢不敢点啊？点十，哎呀！

没敢上分啊，就是开牌这个十点的不好啊，那个牌，这样的话也行，十五分，要杀的话，看看韩清江选择跑掉，保留主的数量，七十五分。如果继续跑的话，上 K 打对勾。这样的话，你要是杀的话，主的数量就不够了啊。85分没法对了。

0: 糯米花敢不敢加钙啊？哎呀，那这个牌这边怎么给两家怎么给啊？单开给开，再打七。如果说是打滚子就不好，对，这牌聪明啊，打开，对，不给机会啊，这边打得好啊。好，这样的话，先加扣王失败啊。朱建民主庄打五，一张够。
1: 哎呀，给对手扣令了哈，这个好在这个。一个供不多哈，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哈。那除了这个我们送给选手的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之外呢，我们给选手在现场也准备了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一种膳食纤维，主要是针对我们肠道健康的哈，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哎，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来，我们看这个朱建明，刘洪罗三，有欺骗性啊，就刘小培有欺骗性，所以这个牌啊，还是韩兴江打得好，看搭档吃了一张供，反了红桃啊。

投两张方块，因为打五啊，每枚人副牌是60分，方块这牌要是跑净的话，对庄家有利啊。虽然干锅，看看初三的已经打五了，我们的闲家还在三里边，并且打五的这个庄家也领先一局，所以压力比较大的还是闲家。方块两张能不能跑掉？哎，很机敏啊！这样方块分不好处理了。

上尖儿打球啊，打完球呢，这个牌可能配到对开就有活的机会了啊。嗯，这个牌打得可以。好，断张了。这样了，黑桃对开就有活的机会了啊。

现在就看点，就是滚子石和滚子梅花主五啊，这个牌看看能不能算到主五。如果说藏了一张，能不能算到？要算不到的话，还是碎牌。滚子主二一掉的话，

0: 好，接下来彭磊若庄打三。
1: 彭大哥上一次来步步为营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2: 两年前。
1: 两年前，那这两年咋不来了呢？
2: 工作也不好了。
1: 平时事儿多哈，这对于选手来说哈，真的挺不容易的。来步步为营啊，因为我们常规赛比赛都是，这也不是节假日啥的哈，都是平时比赛的时候，大家来的话，可能还要调节一下自己的时间。对于选手来说，这个我觉得都挺不容易。来步步为营，咱就尽量好好发挥哈。现在就感觉找到了80%的状态，才40%。这个韩大哥觉得自己发挥多少了？70%。嗯，这还有30%可以发挥哈。努力努力。好，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比我稳健啊。主要基于这个对手初三还打五，并且人家对手领先一局，所以庄家这个牌还是比较谨慎。这样的话，先把三打出去啊，这是初步。我们生活当中啊，小程序也好，其他的玩法也好啊，和我们这个部位营有一些这个规则还是不太一样。咱们初三以后啊，实际上非常这个空间比较大，有些牌啊不一定就是非要要底，如果初三以后不要底，只要是完成120分，扣王都有升这个升级的机会啊。这样看看我们的闲家是不是当务之急相对比较弱一点啊，能不能把75分先完成啊。

这把牌全拿到了啊，但是这个牌也拿到以后，如何一味的打副啊？对于行将是有利的啊。对，调主是对的。这个控副调主是对的，但是这个庄家杀了几张梅花以后啊，主的数量相对来讲，这个关键就是彭磊这个主啊，这个对儿啊，它是比较散啊。 看看，是给一三一二。如果给一三一二，这地开活了，小王啊，小王舍了就比较危险。哎，对大王下了，嗯，双方之间这边送来了，对大王舍了，彭磊这个底是不是有点希望？ 九猜上对勾，对开，60分，对还是应该打红桃啊，打红桃比较对，65分，先把75分完成啊，打得非常聪明啊。

点红桃 K 啊，红桃 K， 对，哎，先打方块，先打红桃 K 了好点啊。相信搭档就可以跑掉。你看搭档作为庄家转了，你就不要吊主，跟着庄家走啊。说这牌给杀了，可能记不住牌了。这样的话，看看这边是不是对二杀，不杀的话跑两张梅花九，红桃四，对二杀85分。梅花也保大了啊，梅花保大了，搭档既然出数了就转了，梅花对开，一尖对开啊，打出来把对手的滚子看看保留住啊，滚子钩保留住，可能有没有机会偷底啊。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呢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哈，我们两队选手呢这个已经进行到第二局的比赛了。我们的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梅花下了十分，好，这是朱建明的指令啊，让搭档扣王，打五，先打五扣一张小王，如果说牌打碎的话，打七，一张中啊，有机会。这底应该朱建明问题不大啊。

就梅花滚子舞啊，可能要被带走啊。梅花，哎，单 K 没敢打。实际上这个牌先打单 K 打对数能好点儿。还是没敢打，双方还是没有沟通太清晰啊。但是不要紧啊，一二可控了，一二可控，还是保守点可以。现在实际上庄闲两家都很明确啊，闲家就是跑分，庄家跑分能不跑得过185分，跑过185分就是咱们通常讲的水路啊。那庄家呢，这个牌如果说跑过185分，应该就算比较胜利了，因为底应该是闲家的。哎，这样就打透亮了啊。看看梅花对尖敢不敢打？好，相信搭档就跑，看看跑哪一个，跑方块对十好点。对，还是比较及时啊。这样的话，方块六七。还是给5分，哎，加5分。但闲家有退路啊，你即便跑过了，假设跑过185分以后呢，闲家如果把底拿到的话，庄家可能继续打四。

开始上的有点早啊，但这么多黑桃就开可以不上啊，但是也只能活一个开。

黑桃开快跑啊，所以彭磊应该明白啊，对手都给五分了，黑桃开保留没有意义了。哎，跑五分，这个跑五分，那黑桃对九，黑桃对九让对手杀不杀？ 现在开保留的还是挺到位啊。朱建明他是有灵活性啊，他是观察。如果分要跑过185分，哎，这个对球打得不好啊，对球让对开活了。

不过滚石，对，因为再想拿排泉比较难了，滚石石泊住了，水路就成功了。

0: 哎，可以挑逗对手用分儿钓啊！四钓主搭档的滚石头分儿加完了，你这分儿怎么办？如果坚定水路的话，就应该是对，刚开始这个四就不应该钓，就用分儿钓是最好。 大王，实实在在的啊，因为你的目标也明确，哎，不错啊，底牌十分，这个刚好100分，牌面如果说全收了行啊，要是收不到的话，因为这牌这个对五啊不一定大。 它有对勾，有对勾的话，对五不一定大。你可能打出一大王，再打对五，还是打直接打对五啊？这就看这个朱建明啊，这个排序啊。哎，这样对五还真不大。如果先打对五，这牌还真有希望。所以这牌就是差这手牌。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说，哎，这牌打大王不对吗？对吧？就不对了啊，就因牌而异。
1: 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我们的贤家啊，继续扣王。这把扣王看看怎么扣啊？哎，一大俩小打五啊！如果是这牌打碎的话，可能就奔赛点了。这一把奔赛点的机会比较大。

庄稼这个覆牌尖露的越多，闲家机会越大啊。敢不敢让一对儿？对，聪明啊。因为你要看到你没有梅花石，没有梅花石的话，这个对秋露的太漂亮啊。这个抓到了对石以后，这打的有点激进了，这打的有点激进了。这样看看王宗福跑什么。红桃树也是庄稼的天下啊，关键这黑桃朱建明什么时候拿牌权很关键。这30分黑桃对开打出来45分75分还是有机会啊。红桃分不一定全跑掉，这就看这个滚子放不放啊。这时候这样打的话，如果看这就看王宗福啊，滚子五先放，如果滚子五先放就漂亮了。完了，给仙家机会了啊。50分。还行，还来得及。滚子五要放，滚子五放的话，把这个开带走。但这牌碎牌啊，是问题不大了，就看这个朱建明拿牌权，黑桃对开敢不敢打？敢打对开就应该碎。现在就看着钓主的方向那么确定。哎呀，这一杀不好啊，有点想有点多了啊，还是应该钓主搭档要的主啊，钓主的方向建立起来，对四钓主这牌是有希望的。当然这个牌面上分还是够啊，这黑桃是应该加上了啊。好的，这个对二杀，对四掉，对二再掉啊。还打副牌，哎呀，打得不好啊。搭档都给主了，主牌分加了，对四留着干什么？剩20分了，底牌有5分啊，可以再跑5分，再跑就不够了啊。

刘芬呢，对四对对二调，对。

打好了一个钢构啊，钢构，你留点开就可以了。

哎，开留着。哎，这样的话反大王，实际上这牌啊，小王上的不好啊。这样的话，大王掉不够了，110分，这牌小王不要上啊。

差了一点点哈，其实还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那今天的牌局呢，只能到这儿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不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捉奸不老友，相居可以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2: 我正开电视啊。
1: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盒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盒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课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盒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2: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1: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闽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春季活动啊，现在订购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1: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0: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1: 5分钟时间，
2: 这可信吗？
1: 这个绝对可信的。
0: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1: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2: 这是真的吗？
0: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2: 那我就扫，
0: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2: 按照这个操作呗。
0: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2: 啊，进去了。
0: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2: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0: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2: 喂，
3: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2: 你好，小高啊。
3: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2: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4: 这是你的快递吗？
5: 哦哦，是我的。
6: 好，想看一看，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2: 别信他们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毒鸡蛋的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都是骗子呢？
5: 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2: 都信他们，
5: 走吧走吧走吧，别被骗了。
2: 骗子！
7: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8: 你谁呀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2: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3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110。
9: 你好，这里是法院。
10: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

0: 项目。
1: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2: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1: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3: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1: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4: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5: 我都没去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1: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6: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7: 回不来。
6: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8: 铁本金铁本金。
6: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9: 无意赢啊。
6: 戒贪心，
10: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1: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2: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3: 戒大意，
1: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4: 你转账之前，你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1: 一通及时的电话，
14: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转账啊。
1: 一次善意的提醒，共同守护。

0: 好的，下面我们去关注一位球星，他叫奥斯卡。对于中超的球迷来说呢，对奥斯卡是相当的了解。在中超的金元时代的末期呢，奥斯卡呢也是拿到了属于中超的各种各样的荣耀。
1: 嗯，
0: 可以说呢，他引领了一个外援最高顶峰风潮这样一个代表。那么奥斯卡呢，其实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球技球商，因为他不仅在中超证明自己，他曾经在切尔西也证明过自己。不过，这个奥斯卡呢，因伤现在已经退出了足坛，他留下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超凡脱俗的球技，不仅是征服了英超，同时征服了中超，可以说他是一个中超外援气质的代表了。
1: 对，而且是中超金元时代那个打引号的美好时代的一个回忆的一个代表人物。那现在呢，可能这样的球星在中超呢越来越难找到了，但是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是好是坏，我觉得很多球迷在回顾奥斯卡的职业生涯，尤其在中超的职业生涯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思考啊。来了解一下奥斯卡。
2: 在圣保罗俱乐部的训练基地，34岁的奥斯卡与队友们和工作人员互相告别，他已与圣保罗队解约，决定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奥斯卡自去年11月患病之后，首次对媒体敞开心扉，他坦诚地讲述了自己患病的经过，并回想起当时的感受。动情之处，巴西人更是泪洒现场。
3: Coração parou por 2 minutos ali, e daí fiquei ali parado, fizeram massagem cardíaca tal, e daí eu voltei. Lembro de estar num sonho muito bom, de estar numa coisa assim que é difícil de explicar. Eu lembro do meu filho estar falando comigo tal, e fica até um pouquinho.O meu filho tá falando. Volta, pai, volta.
2: 奥斯卡被诊断为血管迷走性晕厥，症状是血压下降、心率减慢，而导致短暂意识丧失。医学专家认为，他的症状虽不会危及生命，但显然已经不适合从事高强度的运动。
3: Acordei, já falei, ó, pra mim já deu, independente do que vai ser os exames. Eu ia aposentar, resolvi ter a vida normal, com a minha família, tranquilo e viver normal a vida agora.
2: 34岁的奥斯卡在圣保罗结束了职业生涯，而他生涯的起点也正是圣保罗。他出身于圣保罗青训，随后他在巴西国际队渐入佳境，入选了巴西 U20 国家队。2011年。在 U20 世界杯的决赛中，奥斯卡一战成名。那场比赛对阵葡萄牙，奥斯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帮助巴西队3-2逆转夺冠。奥斯卡成为 U20 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在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他成为了南美足坛炙手可热的新星，很快得到了欧洲豪门的关注。2012年夏天，切尔西以2500万英镑的价格将奥斯卡带到了斯坦福桥，他迅速融入球队，成为中场的重要球员。2012-13赛季欧冠小组赛，他面对尤文图斯打进切尔西生涯处子球，并梅开二度。其中第二粒进球尤为精彩，他在禁区外得球后，摆脱博努奇和皮尔洛的防守，起脚射门，皮球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越过布冯，直入球门。那个赛季，奥斯卡为切尔西出场高达64次，打进12球，帮助球队夺得了欧联杯冠军。随后几个赛季，他持续稳定发挥，在2014-15赛季帮助切尔西夺得英超冠军。效力切尔西的4年半时间，他在各项赛事中出场203次，打进38球，可以称得上是切尔西俱乐部的功勋球员。2016年底，奥斯卡以6000万欧元的高价加盟中超上海上港队，正值中超金元时代，他的加盟创造了中超转会费纪录。25岁的奥斯卡正值当打之年，像他这样的世界级球星的到来，在中国足坛十分轰动。奥斯卡很快用表现证明了自己的身价。8年中超生涯，他完全成为了球队的灵魂，后来又成为了球队队长。2018年，他帮助上海上港打破了广州恒大7年的垄断，夺得队史首座中超冠军奖杯。 他在联赛中打进12球，奉献18次助攻。为冠军而来，也正是奥斯卡当初来到中国的宣言。
3: Desde 2017, quando eu cheguei, ser campeão profissional, não é como a gente espera. É muito imprevisível, você nunca consegue.
2: 冠军如他所愿，不断到来。八年时间，奥斯卡共为上海海港赢得三个中超冠军、一个足协杯冠军和一个超级杯冠军。他出场248次，打入77球，并贡献141次助攻。上海海港成为了奥斯卡职业生涯中效力时间最长、出场次数最多的俱乐部。他早已适应了并喜欢上了上海的生活，也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24年，奥斯卡作为队长为上海海港捧起了足协杯冠军奖杯，这是他在中国效力的最后一座冠军奖杯。他在这一年获得了上海白玉兰纪念奖，这是上海市表彰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外籍友人的荣誉大奖。多年来，奥斯卡始终以敬业的态度投入训练和比赛，通过自身能力带动周围众多中国球员的提高，在中超起到了标杆式的作用，他也被认为是中超历史上的最佳外援之一。
3: Os chineses são jogadores muito bons, só que os estrangeiros que estão vindo, pelo menos no nosso time, que tem eu, o Hulk, o Elkson, são jogadores de alto nível. E eles estão aprendendo com a gente, estão evoluindo cada vez mais, mas os estrangeiros, com certeza, têm um pouquinho mais de responsabilidade.
2: 2024年12月，在亚冠主场对光州的比赛，是奥斯卡代表海港的最后一战。在少一人、比分落后的绝境中，奥斯卡亲自制造点球，并稳稳主罚命中。进球后的他激动地拍打胸前的队徽，也以这粒进球为在中国的八年生涯画上句号。中场结束后，全场球迷齐声高呼：“奥斯卡留下！”奥斯卡掩面落泪，眼神中满是不舍与眷恋。他把职业生涯中宝贵的八年毫无保留地交付给这支球队、这座城市。他也时常怀有感恩的心，上海早已成为了他的另一个家。奥斯卡在社交媒体上深情告别：我为这个俱乐部付出了我的一切，我带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回忆，怀着一颗我们共同取得成就的感激和骄傲的心离开。在国家队层面，奥斯卡曾为巴西队拿到2013年联合会杯冠军，巴西队在决赛中击败西班牙队夺冠。2014年巴西世界杯，奥斯卡在揭幕战中先是助攻内马尔破门，帮助巴西队扳平比分，又在伤停补时阶段打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首粒进球。然而那届在家门口举办的世界杯，最终给奥斯卡留下的却是苦涩的回忆。与德国队的半决赛中，巴西队瞬间崩盘。虽然奥斯卡在巴西0-7落后时，在比赛最后阶段打进一球，但这场大败还是让东道主颜面尽失。从揭幕战的高光到半决赛的悲情，巴西世界杯留给奥斯卡一段复杂的记忆，那也是他职业生涯唯一的一次世界杯经历。2024年12月，奥斯卡落叶归根，回到职业生涯的起点圣保罗。在代表圣保罗出场的前五场比赛中，他打进两球并送出两次助攻，展现了极佳的竞技状态。他的出色发挥也让他在2025年重回巴西队大名单。只可惜他在随后伤病不断，去年底患病之前，他已经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患病后，他又不得不停下奔跑的脚步。在四个多月之后，他终于宣布了无奈的决定。
3: É difícil de, porque eu queria fazer mais pelo São Paulo, eu queria jogar mais. Eu acho que eu tinha tanto futebol quanto idade ainda para que eu aguentava jogar mais. Mas infelizmente aconteceu isso e agora vou me aposentar e agora vou continuar torcendo para o São Paulo, continuar a minha vida agora de torcedor.
2: 从巴西国际冉冉升起的新星，到切尔西初登欧洲的经验，再到上海海港永远的传奇，奥斯卡最终在回归圣保罗后谢幕。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三个大洲，留下诸多经典。他是巴西足球不可磨灭的一环， 也与中国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敬业的态度和感恩的心度过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当34岁的他不得不放弃热爱回归生活，他的人生也即将开启全

0: 在本赛季英超第35轮，阿森纳主场与富勒姆的比赛开始前，酋长迎来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这场仪式的主角是阿森纳队曾经的队长，德国人莫特萨克。莫特萨克2011年加盟阿森纳，2018年退役后成为阿森纳青训主管。15年白驹过隙，莫特萨克将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里。这个赛季过后，莫特萨克就将离开阿森纳。酋长的球迷将掌声献给了这位坚守多年的老兵。就在告别仪式前一个月，阿森纳 U15 梯队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首届英超青年杯。这是莫特萨克退役后第一次带队来中国打比赛，也是莫特萨克在阿森纳期间的最后一次出访。在到达北京后，阿森纳全队立刻投入到训练中。每一堂训练课，莫特萨克都会亲自上阵，指导小球员们的技术动作。作为世界杯冠军成员，3届足总杯冠军队长，莫特萨克深得温格和阿尔特塔信任。莫特萨克不仅打法完全贴合阿森纳的传控战术，更具有顶级的球商和大局观，是阿森纳青训主管的最佳人选。8年来，莫特萨克扎根黑尔恩德，培养出了萨卡、恩瓦内里、斯凯利、道曼等一批青年才俊。如今，这批青年才俊即将向阔别20年的联赛和欧冠双冠王发起冲击。在赛前的英超青年杯论坛上，莫特萨克首次公开亮相。在阿森纳青训体系中，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共有200个。为了培养这200个孩子，我们有90个全职员工，加上兼职的，共有150个员工。应该说，这个投入是很大的。作为英超曼城队的名宿，孙继海也受邀参加了本次英超青年杯。孙继海退役后扎根青训，他认为英超青年杯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多看到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
1: 我们选的小朋友，其实有一开始觉得，哎，他很有天赋，跑得很快，技术也很好，踢得很聪明。但是慢慢的了解和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意志品质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可能持续的去为球队、为集体去做出贡献。那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办法为集体、为队友做出更多的这个贡献和牺牲。这些属性，我其实对一个球员来说，因为想成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世界冠军，想成为一个在英超能够立足的球员，你需要很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素质，不仅仅是在球场上。
0: 对于国内球队来说，能和英超劲旅阿森纳过招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球员们也显得非常兴奋。与阿森纳队的比赛，石家庄功夫门将刘豪翔发挥身用，化解了对手至少6到7次的有威胁进攻。
2: 对手很快，身体也特别好，脚下也特别细，跟国内不一样，发挥挺好，也就是超常发挥了，很大提高，也给自己的自信心，就是有一次的很好的锻炼嘛。
0: 尽管一球落败，但石家庄功夫队的表现还是赢得了莫特萨克的认可。在他看来，这样的比赛结果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小球员们能否敢于表现自己，能否通过比赛学到有价值的东西。
3: Yeah, that was very impressive.
0: 我对石家庄功夫队的门将印象非常深刻。在英超，我们一直强调个人的突出表现，但是在中国，大家更多交流的是整体团队。其实我还是更想看到个人有一些突出表现。
3: Team element is important.
0: 这场比赛，阿森纳队的10号穆尼奥斯给中国球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穆尼奥斯此前已经多次跟随一队训练，十分有潜力成为下一个英超巨星。和这样的球员交手， 能够更直观地看到自身的差距。
2: 就是在上半场的时候，在我那个右侧，就有几次一v一，就转身什么那些讲座做的都非常非常好，感觉就是他们非常强劲吧，强劲，给我们的感觉不一样，跟国内的踢的不一样。
4: 今天在场上一看，有一些队员，你像7号啊、10号啊，我们在替补席上就在议论，将来绝对是能够成为英超的球星的感觉。相对来说，我们队员可能这种与国际球员交流这个比赛经验比较少，所以说这次英超青年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As I said, 10 to 15 years.
0: 英超在过去10到15年里，对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都是有一个长期投入的。所以英超现在具备正确的人和领先的基础设施，去帮助这些小球员成长。比如阿森纳U15梯队，他们可能在9岁之前就已经在阿森纳青训体系里，到现在已经超过6年。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个角色，都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时间和心血的事情。阿森纳和莫特萨克的到来，彻底点燃了北京球迷的热情。每当有阿森纳队比赛时，球迷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奥体，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些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面孔，在现场看究竟是什么感觉。
5: 比赛氛围非常好
6: 啊，
5: 然后也丰富了一下我们的业余足球生活
6: 啊，太热闹了，希望是年年来。
7: 这是
8: 加油，
6: 哎，
7: 这是英超
6: 加油用的
7: 啊，英超的
6: 对青年杯。
8: 我们是未来的希望，我希望这个中国多出这样的多办这样的比赛，
9: 主要是来看一看咱们国内的就是青训水平跟这些欧洲豪门的青训到底差距能有多大。
0: 作为英超劲旅，阿森纳队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展现出了超凡的实力。30年前，随着法国人温格的到来，将美丽足球刻进了阿森纳队的基因。即便是青年队比赛，依然是典型的阿森纳式传控。在比赛中，我们多次看到阿森纳队队员丢球后立刻反抢，即便是落后几个身位，也能通过积极的卡位和拼抢夺回球权。面对对手的高压，中国球员动作变形，难以发挥出平时的水平。
10: 打的就是你的反击和转换，人家转换只要有空间就是全力的，就是往里进或者是反击。
11: 在国内大家的对抗啊，包括速率都是接近的，但是一跟国外球队对抗，我们这个差距就明显展现出来。我们每个人就是见识到这种差距之后，然后再下定决心再往前进步，争取跟世界一流水平靠近。
0: 与阿森纳队的比赛充分证明，若要适应国际比赛的节奏，必须多打这样的高质量比赛，这对于整个青少年足球来说都是有帮助的。
12: 如果把这帮孩子放在国外，每天感受这样就一周1到2场的这种强度比赛，那我们半年回来之后，我相信我们的球队是一个质的改变。我们跟阿森纳这种强队去比赛，时间更长，那么我们孩子包括我们教练员，我们包括我们赛前赛中赛后的这些战术安排等等，我们包括教练组也会有一个提升。
0: 英超青年杯期间，莫特萨克还参加了中英职业足球青训交流会，多支俱乐部青训梯队的代表齐聚北京。交流会期间，青少年球员留洋一直是热议的话题。目前去往英超的中国球员有2位，分别是狼队的徐斌和伯恩利的张家明。尽管两人目前都是租借状态，但走出这一步很重要。至于能否留在英超，还要看能否达到英超的标准。
3: What academies are looking？
0: 首先，能够去到英超青训体系的小球员，他需要有一些过人的优势，可能是身体上的优势，也可能是技术上的优势。而更重要的是小球员的品性，是否愿意去学习、去进步。同时，还要看能否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化，并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有毅力、有韧性的。You know the things that 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萨卡的进球帮助阿森纳时隔20年再次打进欧冠决赛。萨卡正是莫特萨克接管阿森纳青训后培养出来的球员。2018年，年仅17岁的萨卡就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这是莫特萨克强壮青年枪手项目的一部分，终身学习者。莫特萨克要求队员像对待足球一样对待学业，两者都要做到最好。我们用萨卡来举例，踢球和学习兼顾不是应该做好，而是必须要做好，因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在英国青训有一个专门负责小球员教育的角色，他们和小球员所在学校保持一个非常近的关系，能够时刻监测小球员的在校表现，并确保他们学习和踢球能够同时进行。近年来，在强壮青年枪手项目的引领下，阿森纳梯队天才球员不断涌现，这不仅是莫特萨克个人理念的注入，更是整个阿森纳青训体系的稳固和长久。比如说道曼最早在阿森纳 U9 梯队，到现在已经7年了。阿森纳青训和他的家庭都给他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道曼在14岁的时候就去踢 U18 的比赛，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快速成长起来。所以说，球员的个人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去帮助他们营造一个最适合的发展环境。本届英超青年杯，阿森纳最终以4战全胜、0失球的成绩获得冠军。莫特萨克最后一次带队之旅迎来了圆满的告别。而此时，在莫特萨克心底，还有一个未完的梦想。作为英超的象征，每当海外有重大赛事活动，英超冠军奖杯都会被带到现场。在我们采访过程中，莫特萨克距离奖杯只有几米的距离。但在7年枪手球员生涯中，莫特萨克却从未触碰过他。不知在告别前，莫特萨克能否弥补这个遗憾。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和阿森纳产生交集。去年4月，中国男足 U15 队曾到访阿森纳青训基地，并和阿森纳 U15 梯队进行了一场交流赛。虽然最终2-4不敌对手，但这场比赛带给中国小将的收获是巨大的。
10: 我认为的话，他们对于比赛的这种专注，然后包括对于他们比赛的这种拼抢，包括那个七号很多次的向我进行压迫，然后在我这里没有抢到球之后的话，转身就接着去抢边后卫，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
13: 虽然身体小，但是就比如说脚下的动作更加加快，然后呢多去出球，然后传完球再跑动，这些可以弥补身体对抗。而且虽然身体小，但也不能惧怕。
0: 作为英超联赛与中国足协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4月和9月，中国足协都会送一批教练员前往英国进行为期3周的培训。培训期间，中国教练员会前往多个英超俱乐部，深入体验英超的足球文化。英超的国际化战略为中国足球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14: 我看到了他们对他们每一个训练的环节，每一个教练员还有工作人员他们的沟通，他们的衔接，我觉得是做得比较成熟比较好的。我觉得这是我可以带回中国，然后在中国去实行的一些东西。
15: 一个是能反映到我们从赛后复盘，包括赛前的这种准备上，给予球员更大限度的让他自由的去发挥，让他有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想法。因为也知道他们这个青训体系培养出来了很多优秀的，像萨卡啊这些优秀的一线队的，包括世界的球星吧。
0: 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生非家己也，而闻者彰。英超让中国青年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16: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17: 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五味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哎，上场的牌局结束之后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获胜一方的选手已经两胜了，让我们有请两胜选手登场，有请。哎，这个和搭档配合的怎么样啊？
3: 挺好。
2: 那我看你俩站得挺远呢。
3: 距离才算美。
2: 好，今天继续有美啊！来，有请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哎。哎，这个我们这对选手已经两胜了哈，那挑战的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对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呦，这换新搭档了，新搭档是第一回来吗？
4: 第一回。
2: 第一回啊，第一回来你就敢带新搭档来，这是对他的表现，平时表现很满意？
4: 对对。
2: 那到了步步为营和平时打牌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尽快适应。

好不好？来，有请，有请我们下一队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员。由大连营商城提供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春季赛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想要上季赛榜的话，现在得达到5胜以上才行。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现在完成了75分啊，而庄家这个韩兴江这边啊，这小王要早点上可能会好一点啊。我把这个方块尖啊、黑桃对尖啊处理处理啊，把搭档的分跑一跑啊。现在这个初三可能现在是个问号了。如果说黑桃对尖方块尖打出来，也许这个局面呢会对庄家非常有利啊。

100分。那想控制在115分就很难了啊。如果说杀不透的话，这牌就碎了。当然，这个朱建明要想到自己的牌啊，一定要想到底牌扣的分。所以说这样的话，现在就面临着庄家控制155分，并且把底给拿到。如果拿不到底的话，也是牌面上还是很大问题啊。现在看起来，由于这个彭磊啊作为俩大王的主标短呢、啊，这个底朱建明还是应该讲有机会啊。关键是看能不能控制在155分以内。

现在的看点就是尖儿尖儿再拿什么钓的问题啊。如果你拿小白钓，这边红桃二钓住，可能没法开火了，再大网反一张，可能就会打出一张供啊。就看朱建明拿什么钓，哎，拿二钓不错啊，二钓是比较好的选择。150分。

一个贡哈，一个贡其实不多。那这样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的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纤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么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领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他行将这个三手牌了，牌全一直打方块，应该说把这牌打成庄家想要的结果啊，这思路还是不可取啊。你前面对勾你就明白了对尖应该落在哪里、啊、这方块处理的特别特别的低端的啊，这样的话有助于庄家把这个牌啊打成。现在看看闲家能不能完成75分。原本这个闲家应该突破点啊，应该突破红桃啊，突破红桃才对，结果让这个庄家非常舒服的打出满主来，这样控制的比较主动。

对，奔75分了啊。现在差10分。对三杀，第三杀对主三下不下啊？看看这10分，总得看这10分，因为大王下了啊。那这个牌再下小王，哎，75分完成，不错啊。

涨价了哈。继续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秋后边是，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好，信佳完成75分啊。可能韩旭江这个对梅花钩能钓出来啊，因为干锅对咸鸭来讲，看看是不是按照这个朱建明的方向啊，继续梅花对钩。红桃对尖打的有点早啊，还是打空牌钓主方向最好。

先看这个方块啊，方块怎么打？如果这个方块单打的话，汉信江能不能分杀？对，分杀这边是加开呢。再打方块，能不能打出重来啊？我们看一看，出重也难，敢不敢？

对七，对七加二十分，加二十分是不是猜对二？猜滚的二，对，猜滚的二。开杀，开杀抓到五分，150分。开杀漂亮，开杀的话对四掉啊，这牌打的还是不够细。

干锅了哈。但是这个现在牌全拿回来了，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继续加油。嗯，这个让我们选手这个还是仔细一点，因为刚才那牌155分还是有见血的可能的，是不是？拿开杀是不是哈，就见血了。好，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底牌上了四张主，我们生活当中讲最值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红桃十啊，错了滚子主十，这个十上的确实是挺给力啊。但是对手已经打六了啊，所以说这个作为庄家还是想办法把这个三看看能不能打出去。

这个排序啊还是不太严谨啊，应该先打梅花球，让彭磊跑了我们两张梅花，这样九十分了。早打啊，大家都吃的时候再打。黑桃对儿可以先暂时不打，打完梅花以后，黑桃见机行事。

100分了啊，100分这个想初三难了，只要上对主二，对 K 活了就可以了，上对 Q 稍微想的有点多了啊，那这样排初三了，上对主二啊就出不了三，这一二三可控了啊，就是我们说底牌这个红桃十上的特别漂亮。好，接下来韩信江，做庄打四。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哎，对吧？不用上工，也不用喝血了哈，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水平展示展示。这个适应没有？觉得还行，还行，我觉得这个心态不错哈。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底牌同样上了四张啊，同样是红桃主啊。看一看我们的庄家有没有想法啊，扣了一张，扣了一张，看看是不是进入快车道啊。庄家多少主是够长啊，多少有点短板，就主上没有滚子。如果主上有滚子，这牌应该问题不大啊。 现在看起来，如果说两家配合的到位，也没太大问题啊。一家滚子球，这边可能给两张开，给一张五啊。净报对勾，对勾对七打出去，对勾拿过来排权。 这牌啊，对七没有保留啊，因为你让搭档扣王了，掉主牌全没了啊，牌全没有了，人家黑桃两张尖就能完成20分呢、啊，就这个牌打的还是不够细啊。这是我们说的主上不占滚子啊，可能方块看看加多少分，刚好啊，这边滚子八加过来，是不是把黑桃对七跑掉？ 加上10分，还是加梅花30分，梅花30分啊，所以这牌加的，因为搭档刚拿到牌权呢，你这牌梅花这个分啊，不着急加那么多，一旦搭档有梅花对尖，对开不就活了吗？所以还是打的比较急。哎，你看。 朱建明，这个分析的牌啊，还是我们经常说越牌能力啊，还是比较强啊，所以他这个牌打的还是很聪明的。

挺困难啊。对二杀一对，非常严谨啊。对二杀一对，对四吊主，可能出更的机会比较大啊。如果下对小王也没有分，如果不下对小王，对主二继续，这样闲家的压力非常大啊。

上四啊，这牌不能断啊，上四对主二对七就完成任务了，这样出供的机会非常大了。

哦，这样的话，三家断主，三家断主以后，梅花看看这边上尖的话，能拿到五分，少一张供。如果不上尖的话，梅花对尖对勾，都是保大的啊。如果敢打对勾，可能就收了啊。这就看朱建明最后这个对勾打完以后，判断对手有没有对儿啊。现在就看这个对勾敢不敢打。如果对勾不敢打，打方块也行。方块要打的话，可能少一张供。比较稳健就打方块。掉一张主，打一张梅花勾。对，这样的话三十分啊，三十分，底牌扣张大王，七张供，打六，打七。

0: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1: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0: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1: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0: 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1: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2: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
2: 还送3盒。
0: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
3: 想知识。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
0: 只要99块钱买3盒送
3: 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
1: 障。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的支持。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今天无小事。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这一下子供就多了哈，是不是七个供？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石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那我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排面减购，七入五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Thank you.

这把牌啊，闲家确实不错，副牌啊，因为干锅都有一尖滚子石啊，在庄家吃了两门副牌当中，哎呀，还赌啊，人家不可能是不断章打红桃五啊，这牌赌的有点大啊。 看看韩行家有没有心领神会啊？通常打这张牌都是有一尖儿对开的结构啊。

这样牌全丢了，梅花一家滚了十，把凯抓到了。所以说这个牌啊，两家啊，还是线下没有沟通啊，还是杀了。要不杀的话，让王宗福拿牌全就麻烦了啊。一家滚了十，把梅花凯抓就冤了。实际上这个，作为韩庆江应该明白搭档为什么打梅花啊。你先打对球，然后再送对卤，这个牌打起来让我们看就舒服了。哎，朱建明打得非常明朗啊，这样就保留滚的十。拆开了，尾家是对主西明的。一二杀，叫对主七啊，对主七看看。35分，方块一家滚子十要打，还是看看彭磊啊，在想。

这张方块三打得不错啊。这样王宗福断章。哎，你看朱建明非常聪明啊，他知道这个牌啊方块自己长套，对手有可能就不吃了，把开给拆了，加上这样大王吊主，先主要清的话方块还是可控的，就是不能让这个上重一方的王宗福有主就可以啊。当他没主的时候方块基本上可以打65分，闲家完成75分也问题不大。让小王看方块能不能打出来，如果方块打出来这牌就漂亮。嗯，漂亮啊，这手牌打出来可以加上杀了啊，杀了是为了打鬼子勾，这样不杀能好一点啊，等搭档再打单张再杀。好，庄长一看这个完成了80分，无所谓了。方块这个闲家也基本上完成80分，那庄家先可能要正常情况下胜一局打8。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一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云商城哦，由大连岩画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我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岩画集团是我们这个步步为营7年的战略合作伙伴。那么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咱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这个改得非常漂亮啊，这个庄家两家改的，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奔局点啊，扣了一张大王。

实际上这牌该打的副牌打一打啊。你看底牌是明底啊，庄家扣的是红桃，你这个红桃尖留不留，因人而异啊。有些人愿意控牌啊，黑桃25分，30分啊，30分呢，这黑桃基本上就剩5分了。

大王下，这个底彻底就应该是庄家了。闲暇看看这个75分怎么完成啊？方块有点机会啊，完成75分应该有机会。 黑刀对尖把方块15分跑掉，给球啊，给7给5保留4。哎，朱建民这个牌思路啊非常清晰啊。

这场八蛇没有太大作用了，继续打拍拳这样丢了，八继续跟着掉。可能这个朱建明想，我在撒方块，可能也是有这个想法。这样闲暇完成了65分。65分，既然控制不住，75分以内就打方块，让搭档杀一杀。搭档杀一杀，红桃尖打一打。如果说打好的话，可能会打出一张中啊。红桃尖一打，红桃5分一递啊。这个八老吊主啊，可能也不是庄家想的想法。下大王再打方块球。再杀，像这时候可以杀完以后打红桃尖儿，打完红桃尖儿再打红桃五，那搭档杀完了以后啊，你再打这个红桃尖儿打一手啊，对，打一手让搭档跑方块，跑完方块了你再点一张红桃五。你球打的不好啊，因为外边跑3张 K 啊，是明的，底牌扣的红桃没有 K 啊。对，这个杀还行，杀完打，实际上这个牌正常就点一张红桃五最好。好，这样能打出一张底中啊。现在看看朱建民这桌局点3张中啊。

恭喜韩江和朱建明哈，这个也是得到奖品了。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大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再次感谢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也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宁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新乐乳业呢，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牧场，有好几千头的赫斯坦奶牛哈，还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农场，可以采摘各种蔬菜和水果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新乐的这个农场当中去看一看。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只要不让接下来这把牌成为本锅的最后一把牌，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还是应该说你上供方啊，应该听从搭档的这个改建啊，有没有改建？没有改建的话，不改的话，黑桃可能抓上就不太好打。这样改到梅花，可能就非常轻松了啊，断两门啊，非常轻松了。底牌下了30分，我们都知道这个主上占165分啊，就是你的取舍呀、啊，完全和这个30分，比如30分165分，加上20分就是185分。如果庄家算到185分，可以有一个负10分，也就是说你可以让出10分啊，就是看你的对这个分的计算能力。对调，现在还是可以单调啊。这个对调不如单调了，这个朱建明有点急，打牌不要急啊，因为这个韦家上的供了，像这个韩行江有点保守啊，第一张牌应该上小王拿牌权，把副牌打一打。这样打可以加分了啊，加上一个负10也可以。哎呀，没敢加分。实际上这个牌加分呢，是一个空间问题啊。你的牌的空间没有多少组了，应该加分啊。或者上对2，上对7，不好啊。哎，对8没上。哎呀，太不负责任了啊！65分，不负责任啊。好在红桃分这个还是可以控制的，牌打得有点急啊。作为朱建明这牌啊，还是单调好一点。红桃对开不活的话，庄家还是有机会啊。加20敢不敢啊？漂亮啊，漂亮漂亮，这就是想明白了。本子主二猜了85分，没有分，关键是没有分啊。红桃地开要不打的话，还有点机会。如果地开不打啊，

哎呀，送了一张十啊，105分。哎呀，就开牌这个韩星将这个十这个小王没上啊，上这个小王很关键啊。现在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这个成牌的机会还有啊，红桃可控了。杀掉看看这个朱彦明是不是算明白了，副十保大了啊。跑掉没有意义啊。 杀掉掉主就可以了。你看这牌，哎呀，让我们看了115分的，这牌杀掉多好的牌，红桃气都保大了，打得太，让我们看呢这牌啊，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红桃应该讲长套。行，这样的话可以说没有太大问题了啊。正常情况下，这个红桃。 应该打出对六来啊，虽然有单九子外边，前面就应该这个杀掉，或者韩星将不保守点，小王上都没有问题。看看第二局啊，我们给这个彭磊和王宗福加油啊，能不能扳回一城？

0: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1: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0: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1: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6: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4: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的支持。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恭喜韩明江和朱建明这个取得了第一锅的胜利，咱们采取的是三局两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哎，王宗福扣王了，这是彭磊的这个指令啊，欲做贤家，加上辨明底了，贤家有机会了啊，看看能不能奋起直追。

没敢上分啊，就是开牌这个时点的不好啊。那个牌，这样的话也行，15分。要杀的话，看看韩新江，选择跑掉，保留主的数量，75分。如果继续跑的话，上开打对勾。这样的话，你要是杀的话，主的数量就不够了啊。85分没法对了。

0: 糯米花敢不敢加 K 啊？哎呀，那这牌这边怎么给两家？两家怎么给啊？单开给开，再打七。如果说是打滚子就不好。对，这牌聪明啊，打开，对，不给机会啊，这边打得好啊。好，这样的话，先加扣王失败了啊。逐渐民宿庄打五，一张够。
1: 哎呀，给对手扣令了哈，这个好在这个。一个供不多哈，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哈。那除了这个我们送给选手的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之外呢，我们给选手在现场也准备了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一种膳食纤维，主要是针对我们肠道健康的哈，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哎，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来，我们看这个朱建明，刘洪罗三，有欺骗性啊，就刘小牌有欺骗性，所以这个牌啊，还是韩兴江打的好，看搭档吃了一张供，反了红桃啊。

投两张方块，因为打五啊，每枚人副牌是60分，方块这牌要是跑净的话，对庄家有利啊。虽然干锅，看看初三的已经打五了，我们的闲家还在三里边，并且打五的这个庄家也领先一局，所以压力比较大的还是闲家。方块对方块两张能不能跑掉？哎，很机敏啊！这样方块分不好处理了。

上尖儿打球啊，打完球呢，这个牌可能配到对开就有活的机会啊。嗯，这个牌打得可以。好，断章了。这样了，黑桃对开就有活的机会了啊。